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8: 嗯，
7: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8: 嗯，
7: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8: 嗯，
7: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8: 嗯，
7: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

0: 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
1: 对对，
0: 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1: 有雾吗？
0: 对，很雾，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
1: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0: 嗯，
1: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0: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1: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0: 对，因为它有点远呢
1: 啊，
0: 对，
1: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0: 对，
1: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涯海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0: 嗯，
1: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0: 嗯，对，
1: 可以打石头，
0: 是的，
1: 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0: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0: 对，
1: 就是，
0: 必打卡嘛。
1: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才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0: 是，
1: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0: 嗯，
1: 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0: 嗯，
1: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
0: 嗯，
1: 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0: 嗯，对，
1: 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0: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1: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0: 嗯，
1: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0: 我第二天去的。
1: 到哪儿就海，
0: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1: 啊，
0: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
1: 嗯，
0: 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
1: 嗯，
0: 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静看看海而已，
1: 嗯，
0: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1: 嗯，
0: 哎，
1: 起得早，
0: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1: 嗯，
0: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1: 嗯，
0: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
1: 嗯，
0: 其实很漂亮的啊，可以拍照的，
1: 嗯，
0: 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嗯，
1: 对，
0: 还是不一样，
1: 就是慢生活嘛。
0: 嗯，
1: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0: 对，
1: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0: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1: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0: 啊，
1: 哦，当然游客也吃。
0: 嗯，
1: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0: 嗯，
1: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再进去来两下，
0: 嗯。
1: 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
0: 嗯，
1: 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0: 漫步。
1: 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0: 嗯，
1: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0: 嗯，
1: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管子吃，搁了。
0: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在奥帆中心。
1: 啊。
0: 青岛的奥帆中心，
1: 奥帆中心，哦，
0: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
1: 嗯，
0: 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1: 嗯，
0: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
1: 嗯，
0: 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1: 嗯，
0: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
1: 嗯，
0: 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
1: 嗯，
0: 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1: 嗯，
0: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1: 嗯，
0: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
0: 嗯，
1: 而且呢很温馨。
0: 嗯，
1: 你知道就是这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0: 嗯，
1: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
0: 嗯，

0: 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
1: 嗯，
0: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1: 啊。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0: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1: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0: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我还挺纳闷，我说这不是浪费吗？
1: 嗯，
0: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1: 嗯，是。
0: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1: 人特多吧？
0: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1: 嗯，
0: 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1: 嗯，
0: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1: 嗯，
0: 然后也是黄昏。
1: 嗯，特舒服、
0: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1: 嗯、
0: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1: 嗯，
0: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1: 踏实、
0: 啊、对,
1: 对，
0: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1: 对，就是
0: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
1: 嗯、
0: 很辽阔，
1: 对，
0: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1: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0: 嗯、
1: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1: 对，
0: 你也没吃到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1: 那那刻挺幸福
0: 的啊，对对
1: 对、
0: 嗯、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1: 是，
0: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1: 是，
0: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1: 嗯、
0: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1: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0: 看
1: 过，嗯，
0: 它是一年四季都
1: 有，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才有，
0: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1: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0: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1: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0: 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
1: 嗯，
0: 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伙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就不是咱免签嘛。
1: 嗯，
0: 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灯
1: 光
0: 秀，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
1: 嗯，
0: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
1: 嗯，
0: 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1: 嗯，
0: 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7: 对，
6: 是最好。
7: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6: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儿。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7: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6: 角落里。
7: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5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了，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6: 气氛，
7: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6: 这就真是旅行了。

0: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1: 嗯，
0: 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对，
0: 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 对对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
0: 就互相学习嘛。
1: 对
0: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
0: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我知道证明我来了哈，
0: 啊。
1: 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
0: 啊，
1: 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
0: 嗯，
1: 哎，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
1: 嗯，
0: 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1: 对，
0: 我必打卡，
1: 对，
0: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 对，我就
0: 坐着，那我就不动了，
1: 对，
0: 嗯，
1: 是，
0: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
1: 嗯，
0: 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
1: 嗯，
0: 完全
1: 不
0: 同的样。
1: 嗯，
0: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了，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嗯，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嗯。
0: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弄的每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1: 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嗯，不是季节
1: 啊，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个
1: 我们这
0: 没有
1: 啊，
0: 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
0: 是，
1: 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
1: 嗯，
0: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啊？ 就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现卡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2: 烟火气，
1: 哎，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啊，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2: 嚯！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2: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2: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
2: 条。油
1: 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2: 对对对，
1: 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2: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的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我是维特。接下来各位送上的是我的老朋友的作品了，我曾经很多次专访过他。这位歌手叫做飞，因为他的出道时间比较早，所以大家很多人认识他更多的是因为他最开始在飞儿乐团，然后看到他一路成长一路变化。名字很特别，叫做河畔，然后我自己也会去平时翻一些类似于散文的一些书，就会把人一生当中的一些经历比作是过河嘛，你要去渡河，所以我们都是在寻找从河畔到彼岸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解释了这首歌为什么是用一种电子音乐的形式去演绎这首歌，因为对飞来说更多是要去寻找一个途径来宣泄他的这种不满。如果你最近也感觉到有很多的东西要释放的话，不妨从这首歌当中寻找灵感。为你送上飞和

到这首歌《旅行团》，你没有名字，希望你永远不会听到别人对你说 break up， 即使你有听到过，因为这个词其实除了表达我们要分手了之外，还可以表达在乐队组合的解散，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还可以形容一个人大笑或者是哭泣。在这个用法当中呢，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加到 break 和 up 之间，比如说我们的笑话让他大笑了，你可以说我们的笑话 break her up。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You Broke Up With Me。 你会觉得很痛，听这首歌的前奏也是会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割舍，但是我想说的是 Even you break up with me I have to face the truth， 你只能面对现实，这样你才会长

前两天看我身边的朋友，然后就在朋友圈里面秀他们城市的云，哎，看了一下，确实很美。说到天气好的话，就是你的可见度高的话，你会能看到夕阳，会看到很漂亮，比如说火烧云啊，反正是带有橙色或者是这种红橘红色的颜色的云朵。你会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画面有什么样的形容呢？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前，我是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叫做橙月，橙色的月亮。这是方大同对于夕阳的比喻，就是很浪漫的感觉。

所以今天的这首歌呢也是很浪漫的呈现。每一次听方大同的歌总是会忘了自己是单身的状况，因为你跟着这个甜的旋律，你就会把自己的不开心转变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1234567，这七个数字其实对一周时间的表达，又是要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加深爱意，一步一步去走向幸福。来听到这首方大同1234567。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Shut Up and Dance 听到的歌曲来自 Walk the Moon。 接下来聊了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都会平常会聊到有句话说火不火不能看大家的评价，得看数据。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就有一个报道说 C 罗要是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发一个广告的话，大概标价是75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将近1000万了。但是他也不会去发广告的，因为他也不缺这个钱。而且他们不发广告为什么还要出一个价格呢？其实就是对于他们影响力的一个估算了，对吧？你说我这个人再怎么样，我发个广告我都能挣这么多钱，足以说明我的地位了。当然马上听到的是这位 Ariana Grande。

Adele 老是被频繁的提起的原因，是因为她变化太大了。除了让大家津津乐道她老天爷赏饭的嗓子之外呢，还有就是她的体重了。虽然说她刚出道的时候，歌迷们并不介意说，她是一个胖姑娘，但是胖姑娘也很美。可是 Adele 其实本人私底下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认为自己的身材其实可以再控制一下。在 Drake 的派对上，大家发现185斤甚至更高的 Adele 瘦了将近90斤吧。歌迷们现在会替他开心，但也会偶尔怀念那个憨憨的胖胖的 Adele。我自己是也是从一个胖子瘦下来的，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比现在胖大概有30斤，也是有一天跟朋友拍照，朋友说我们一起拍张照，我说好。然后我说哎，我的脸怎么这么圆，我说今天有点肿，明天再拍。我第二天发现还是肿，后来发现自己不是肿是胖啊。所以这种通过努力瘦下来收获了一个理想当中的自己，也算是这位歌后人生当中的一件幸事了。马上为你送上 Adele 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听过 Rolling in the Deep。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密，马上送上的是 Westlife 的歌。零零后们可能错过了 Westlife 他们最火的时候啊，当时他们每次发布新专辑的时候都会无情的屠榜，同时是无数青春的主打曲，比如说像 Fall Again, My Love, Uptown Girl, You Raise Me Up， 就是那种你在大街上找一个差不多零零后叔叔们

0: 或者是不能叫哥哥了，叔叔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你给他一个旋律，他能给你唱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是 Hello My Love， 这首歌是由黄老板 Ed Sheeran 来作词的，依旧保留了他们流行曲风的旋律，结合他们标志性的嗓音，一如往昔 Waste Life Hello My Love。
1: No one knows about the things that I've been through with you。

如果你是一个 Westlife 情节的人的话，我相信听到这首歌你会眼角泛泪光，但是别着急，忍住别哭。 Katy Perry 为你送上 Credible Later。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追梦人》，来自凤飞飞。其实歌词啊是非常的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在他的歌词这个四个版本的部分。第一版电影《天若有情》说的是想而不得，第二版来自于这部影片的国语版主题歌，广为传唱的《追梦人》其实是罗大佑填词的第三版，而真正少为人所知的是这首歌还有第四个版本，那就是《断梦曲》，诞生在1995年，罗大佑跟 OK 男女合唱团来演唱。仔细看一看歌词，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数一数多了四句词。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已经成型的歌又加进去四句呢？然后要把歌名也改掉，重新再编曲呢？以他的地位跟个性，应该不是投机取巧吧？把这多出来的四句结合三毛的经历，就不难得到答案了。比如说，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似乎写的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有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对三毛来说，笔应该就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了。而歌词当中唱到谁的声音在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也就是回声的意思。痴情笑我凡俗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一句应该说的是三毛的最终结果。痴情的三毛不能从丈夫荷西的离去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四句原来句句都是在写他。说到三毛，他在杂志上看见了沙漠，就立刻动身踏上征程了。这个流浪光阴的女人，在70多年前黄浦江畔碧沉沉的江水边匆匆掠过，她在绽放光彩之后，把这篇滚滚红尘延续成了爱恨交织、流光飞舞不息的一个传奇。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电影故事跟音乐的话，欢迎你来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你的名字，只要记住你的名字，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生漂泊只为了追逐爱情，他用文字让人们记住他的坚持，而他呢，有着唯一的一部剧本代表，那就是电影《滚滚红尘》。
1: 我们这一走，今生今世，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回来，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

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妻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的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了。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酩酊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近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武天涯。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打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她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8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这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毛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与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力。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剖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她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她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他，深深地怀念他。节目最后跟你听到这首歌《小梦蝴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块2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1: 宁德。
0: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7: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1: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8: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

0: 享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3: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5: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6: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7: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8: 绝车一只手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9: I put my best shirt on for you.
10: 这个天气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啊，就是整个人的心里边啊，心情都像蒙上了一层层的水雾一样，
11: 嗯，
10: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个
11: 雾
10: 啊，就感觉带着一点点的阴霾。然后这个歌呢，你说你整的啊，
11: 整的那么小声，
10: 谁到了这个歌哈？就不是你整的小声，是刚才一出来，我一听那个音乐的节奏，我就觉得好像下雨了。
11: 所以你一张嘴就是这个天气啊，
10: 哎呀，
11: 把我搞懵了，已经
10: 是不是？整个人都蒙圈了。那我好好的，咱们来好好接一下，
11: 已经懵了，我无法开口说话了。
10: 你无法说话。今天呢，其实那天那个不管天气怎么样哈，但是呢，我们心情其实应该是很好的，
11: 都是很嗨的。为啥呢？因为我们节目就是一路好嗨哦。
10: 而且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
11: 是的啦，今天星期五，你说离周六根本没啥距离了，已经。
10: 那可不咋的呢，咱们今天节目一结束了之后，那不就是周末就来了吗？
11: 还没呢，你不是还有很多工作呢吗？然后5点到6点不是还有直播呢吗？
10: 哎，怎么回事？
11: 哎，咋没声音了呢？
10: 你发现耳机现在声音感觉会小吗？你觉得？
11: 对，挺小的。
10: 怎么回事啊？今天为什么
11: 感觉不够热闹了？已经。
10: 我这耳机的，你看咱们这个耳机调的音量啊，都已经调到
11: 了很大声了哈。
10: 那我只能调到这儿了哈，再大一点了好吧？
11: 你能不能调你自己那边的？
10: 那你的那边呢？
11: 我还行啊，我感觉。
10: 那就这样吧，不管他了，好吧？行，11点08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12: 一路好嗨哟》，
10: 我们是
12: 圆圆组合。
10: 周五呢，快乐的日子又再次的到来了，咱们今天呢依然哈站好这一周的最后一班岗。
11: 没错了，就是这一周的啊。
10: 啊，对对，
11: 只是这一周的啊。
10: 只限于这周啊。
11: 是。
10: 那明天呢就是周末哈，
11: 就是，
10: 大家伙呢也出去玩不了，因为下雨啊。
11: 咋就不能出去玩呢？我撑伞出去玩行不行？
10: 你周末下雨，下雨天你会干啥呀？
11: 我跟你说，我下雨天基本上都宅家，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10: 是不是？
11: 因为这种天气我觉得睡觉太舒服了。
10: 当然。
11: 对，不冷不热的时候，
10: 搁家里面躲着雨，然后呢还能够吃着好吃的，然后点个外卖，看个电影，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多舒服啊！
11: 对，一家子坐在那儿看个动画片啥的，挺好的。
10: 那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可以啊，
11: 小朋友的就是找一个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看的嘛，就是亲子，增进亲子感情嘛，是吧？啊，
10: 对啊。
11: 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不聊这个动画片，聊的是歌，
10: 就是我们前面铺垫了一大堆哈，铺垫了半天，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啊。
11: 其实就是跟大家唠唠歌。
10: 对对对，就是聊一聊啊。
11: 是，今天主要是聊的是关于歌曲了，在节目里一路好嗨嗨啥呢？

0: 乐是最嗨的。
1: 那当然了，
0: 无论是慢歌还是快歌，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你看啊，今天咱们聊啥呢？
1: 聊聊就是哪个歌手的他的那个嗓音呢？
0: 哎，
1: 就是最能够戳中你啊，就是他开口的瞬间就直接抓住你的耳朵，就开口醉了就，
0: 是
1: 不是？
0: 是
1: 真的有哎。
0: 哎，老师，我有话说。
1: 哪个老师？我看看哪个。
0: 这
1: 啊，
0: 心理老师，
1: 请这位同学你来回答。
0: 好的，老师，我觉得周深的声音最戳我的心。为啥呢？因为刚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女生。
1: 哎，那还真的是啊。
0: 真的，一开始真的他不是很火的时候嘛，对吧？哎，对，当时我就是没看到人
1: 啊，只闻其声。
0: 哇，这女生唱歌真好听啊！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她是女生，你知道吧？
1: 她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出现在我们眼前是好声音啊，
0: 是
1: 好声音啊，
0: 中国好声音，
1: 中国好声音。然后呢，当时是什么样子？她在那唱的时候，有一个评委跟你说的一样的话，所以说你的潜质啊，你就是当
0: 评委的料，是不是？
1: 你就是这资质，你知道吗？
0: 段位是吗？
1: 你就有这个段位，你就 level 就在那儿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中国好声音当之无愧的评委。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去当评委去了。
1: 那破节目都没人看了，这那啥，就是当时啊，他不是在唱歌吗？四个导师不都转过去了吗？
0: 啊，对。
1: 然后哎，王他又啪就拍过来，
0: 就过来，他就以为是女生嘛。
1: 有一个当时杨坤就说了，我估计他不知道他是有没有脚本哈，他有没有看到？但是那个电视嘛，咱们说电视呢，很多都是有脚本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哎，这女孩唱的挺好。然后我当时我听他说这句话哈，我就觉得
0: 他是没看
1: 演的有点过了，
0: 那是眼神可能没有很好，
1: 他眼神也不太好。他说这女孩唱的挺好，他故意的把那两个字说出来。
0: 但是其实周深他就看起来其实也是属于比较秀气的一款嘛，对吧？
1: 对呀。
0: 那也许是真的啊，看走眼了。
1: 那不是，就是他，他自己也说过哈，就是说，男生嘛，就到了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个变声期。我就是当年就变声期的时候，然后呢，就
0: 变得特别
1: 参加比赛就没比好嘛。第一，我之前在那个我们当时县里也好啊，市里比赛，我就小童声组是冠军
0: 的。那时候声音就是不是很稳定了，你在变声期的时候，
1: 就是人家声音是这样的嘛，
0: 高音上不去了已经。
1: 小时候，然后当。我变声就就这样了吗？
0: 哎，对对对，最严重的那阶段就是这样的，
1: 非常可怕。然后就参加比赛，后来就没得了冠军嘛。然后就
0: 后来你什么心情啊？
1: 就哭了嘛，得了个亚军嘛。
0: 哎妈，哭了呀！你哭一下看你长是什么样的？妈呀，你还是别哭了，吓死了。
1: 然后周深呢，人家就是啥呢？人家的男生都在变声期到那儿了，到他那块儿，人家变声，
0: 人家
1: 是
0: 不变。对，没错，他跟别人是反的。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他这真的是天生的好嗓音。
1: 是，这老天追着赏饭吃，
0: 而且再加上他那么努力，是吧？
1: Yes， 而且最重要啊，咱说，不管你到什么时候，啊，在什么一个段位也好，就是人呢，就是做人是最重要的。
0: 哎，
1: 有的人呢，可能到了他那个段位，可能是哎呀，参加《中国好声音》，又得了导师认可，又参加，又得了出专辑，又怎么样，飘了。
0: 但是他没有，他始终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非常的认真的努力，
1: 很低调，很认真，而且他那个性格决定了他就是招人喜欢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不是？
0: 没错，其实他也挺幽默的。
1: 可好玩了，
0: 真的，我看过他很多的专访啊，就是也有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1: 对啊，
0: 然后我觉得他这性格太可爱了，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
1: 怎么想把他收为当儿子的感觉？
0: 那只能当弟弟，可能。
1: 啊，那为什么你们都说我这样的性格就是就给我
0: 哥哥，你可以当哥哥。
1: 这个什么像你玉宁啊、可汗啊，他们就说就好想生我一个这样的儿子，
0: 是吧？毕竟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是个宝宝啊？
1: 凭什么呢？
0: 因为你是个宝宝嘛。
1: 我也是宝，谁还不是个宝宝呢？也就是个几百个、几千个月的宝。
0: 对啊，昨天开始说我是个零宝宝啊，零宝宝了。灵宝了是不是？那咱们俩就变成宝宝组合了吗？
1: 我不是，
0: 从爷爷组合到宝宝组合，
1: 宝哥组合。我们是宝哥，你是宝宝，我是哥哥。
0: 哎，今天大家都去哪儿了呢？
1: 他们可能还在躲雨呢吧，一个个的。躲在家里边。
0: 躲雨的时候不是刚好有空的吗？赶紧的啊，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哪位歌手的嗓音啊最戳你心啊，开口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我觉得一个是周深，他的这个声音是真的很有抓你耳朵的这种感觉，
1: 天籁，
0: 一听你就不想离开。然后昨天是不是听了李健的歌？
1: 是的。
0: 哎，他的歌我也觉得他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抓我

0: 耳朵的人。
1: 那当然了，
0: 嗯，
1: 除了这个哈，还有很多的歌手呢，他们是有自己的标签的，
0: 哎，
1: 而且呢有自己的特质的，
0: 嗯，
1: 就像说对于很多男生来说，
0: 嗯
1: ，Beyond 的歌，
0: 哎，
1: 一出来那个旋律，他歌声音一出来。风景有残留的桂花，
0: 是的，是的，
1: 就出来，你是不是就瞬间抓到了你的耳朵？
0: 是的，他那种就是唱歌还是很有他的独特性的嘛，是不是？哎，那大家有什么歌手？哎，你听了以后觉得？哇，马上就能抓你的耳朵，告诉我们一下啊，顺道呢推荐一首好听的歌给我们听一下。
1: 是的，
0: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一首周深的歌吧。
1: 可以啊，
0: 嗯，
1: 周深的什么歌呢？
0: 周深的很多歌，他无论哪首歌都好听。
1: 周深啊、哦，
0: 嗯，
2: 我来搜一下。
0: 好嘞，我们来听一下周深、啊。
1: 周深，周深都啥歌好听呢？
0: 嗯、
1: 大鱼海棠吗？
0: 大鱼海棠就是可以换一首新的吗？
1: 比较
0: 大鱼海棠，当然听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1: 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呢？嗯、小密码不想听。周深还有啥歌啊？
0: 很多呀，你看到啥了？
1: 我看到很多呀，光亮啊，若梦啊，和光同尘呐、啊，这都是啥？
0: 嗯，
1: 哎呀，这都啥歌啊？
0: 有没有一首你觉得很熟悉的歌？
1: 嘎啦蹦吧。
0: 好，可以，就这个吧。
1: 这个吧，
0: 就这个，我觉得哇，真的
1: 很好玩，
0: 了得啊！
1: 来来来，
0: 嗯，好，
1: 走你
0: 来听一下。
1: 上来先醉你一下，
0: 是的。哎妈，人家那是海豚音，你这什么音？
1: 我这是海豚受伤了。
0: 他这里面演绎了很多种的声音，就是不一样的声线的，有好几个角色。
1: Yes。你听这声音像个男生的声音？
0: 对，这是一个小孩的声音。

0: 人。
1: 哇，他转换的真的好好哦，太干净了。
2: 这就是在肆意的玩弄自己的嗓子，
1: 对，就是玩起来了。嗯，
2: 还有一个人的声音啊，
1: 谁？
2: 就是腾格尔老师啊，
1: 他那个是的，
2: 经典天堂，在我是歌手里边的这天堂，哇，绝了！一会儿咱们放一下好吧？
1: 是的，可以，
2: 太猛了那个。
1: 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不同的声线的啊，
2: 哎，可以。

0: 好精神了，
1: 你太吓人了，你可怕的巨龙，
2: 我是昆图，走路走路走走，我去哪去哪，是在哪一次，
1: 再来一次，是不是昆特派
2: 的进口蛋挞苏打马拉松，不对，如果卡拉吉马可苏打西吉拉松。

0: 这个歌好难啊，谁能够唱得来啊？
1: 唱不了，
0: 除了他，
1: 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可以。
0: 对。哎，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个、那个俄罗斯方块的那个，魂斗罗，魂斗罗，
1: 对对对，没错，是那个啊，对。哎，那时候玩的游戏真的很多啊。哎，大家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什么赤色要塞呀、魂斗罗啊。哎，慢着来了啊。马上加快。哑了。最后。

0: 听着觉得累是不是？
1: 哎妈呀，其实我觉得当年的周华健那首歌啊，难念的经已经够难的了，然后没想到他这个大拉崩吧这个更难啊，
0: 就是你听他的唱功就知道他下了多少的功夫，
1: 这个歌词儿光让他背就已经是够累的了，是不是？就是大拉崩吧崩吧拉给咖喱干嘛哈。
0: 哎，然后还有谁就是你的印象中除了那个腾格尔老师
1: 是吗？
0: 还有谁？
1: 很多呀。
0: 哎，我觉得王菲的声音也是相当独特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很空灵的那种。
1: 是，还有那个谁呢？就是那个你刚才说的是王菲哈。
0: 对。
1: 还有个就是就是唱的剩下的狗食那个什么
0: 莫文蔚了。
1: 莫文蔚。我觉得他的声音呢
0: 剩下的啥食
1: 就没吃完嘛，剩下的狗食嘛。
0: 啊，就剩一下剩下的果实啊，
1: 果实
0: 啊，朋友们啊，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然后呢，我们电波端的朋友哈，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好的。
0: 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是有好多朋友在直播间的，但是呢，大家为啥一句话不说呢？
1: 这个害羞了呗，
0: 是躲在那儿看我们。然后呢，大家记得互动，我们今天依旧是送上破毒，
1: 对，
0: 好好，
1: 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喝破毒马到福到啊，给你送的是一箱啊，不是
0: 一箱破毒啊，一箱里面八瓶 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最近已经获奖的朋友，别忘了抽时间来领取一下奖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的领奖的地址就在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五楼活动运营部哈。
0: 参加互动了，也别忘了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去。那么领奖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作为凭证啦。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中奖的朋友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在我们视频号的左上角，宁德广播电台的 logo 你点击一下，然后私信我们的后台，
0: 是的，
1: 留下你们的微信名，再加你真实姓名以及你的电话号码。
0: 是的，就是和我们互动的这个微信名
1: 啊。对 ，OK， 接下来我们欢迎腾格尔老师。
0: 好的，来听一下。你是选了哪首歌？
1: 我选的是歌手的，他在歌手唱的那个版本，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一会儿听一下。反正
0: 说半天还没说歌名啊。
1: 天堂啊，蓝蓝的天空。
0: 他那个声音和节奏啊，
1: 就那个黑嗓，不是，就是那个呼麦呀、啊。
0: 人家那是不买，你那是啥嗓啊？
1: 就是我那个就是
0: 猪嗓，
1: 想吐了，就是感觉。
0: 还是有一点感觉的。
1: 来听一下啊。

0: 我感觉听到了，我已经开始吃草了，我已经。
1: 为什么是吃草？
0: 我就是好像在那个草原上面在、
1: 已经在奔跑就算了，你还吃草，真是。
0: 对呀、
1: 跟大家就不太一样啊，确实脑回路不同。

0: 我们的南公爵，南公爵来了。
1: 嗯，他来干啥来了？
0: 他要告诉我们必须是杰伦呀，他改编的墨一出来就哇塞。
1: 哦，
0: 哎，你说的墨是不是就是那个那英唱的那首墨啊？
1: 他唱的也很好听。
0: 哎，那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版本啊。
1: 可以啊，可以啊。嗯，

0: 就是如果说刚打开，就是突然间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在突然间听到这你这声音真的会吓一跳，我感觉
1: 精神病一样，是不是？来，
0: 好了，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就去视频号聊天了。半点的时候，我们先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这首啊《默》，好不好
1: ？OK，
0: 嗯。

0: 好的，马上呢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现在我们就去视频号直播间聊天去了，大家呢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吧，一起来聊聊你喜欢的歌手啊。
1: 嗯，好，稍后见了啊。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0: 影穿越奇妙世界，
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2: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3: 糟糕，来自真的广东话，
4: 绝切要追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好了，11点47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直播的雷一路好哟。
7: 请问大家听懂了吗？我们在说什么？我觉得老朋友都能听懂啊。
6: 嗯，
7: 对，毕竟就是有一定的默契了嘛，是不是？
6: 是啊。
7: 啊，但是呢，新朋友，咱们还是说一下，这里是一路好嗨哟。
6: 那咱们坐这直播间的这两位呢，就是一个组合名。
7: 然后我们俩呢，就是这个圆圆组合，我是小圆圆，他是大圆圆
6: 啊。
7: 大家就是习惯了就好了，好不好？
6: 好啊、
7: 我们反正就是争个你圆还是我圆，
6: 争个你死我活。
7: 那倒没有啊。那接下来呢，还是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就是哪位歌手的嗓音啊最喜欢啊，开口就觉得说他可以抓住你的耳朵，有没有？
6: 有啊。
7: 那大家就可能就是喜欢听歌，默默的在直播间群里面等我们给大家放好听的歌曲。
6: 没错。
7: 那你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呀，
6: 嗯，
7: 对不对？你吭个声啊，你不能说躲在那儿不说话，那就不可爱了。
6: 对，今天我就不是特别可爱哈，今天我就想让玲玲。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可爱啊。
6: 我不会，
7: 是不是？
6: 我尽量难过、啊、
7: 有的时候话痨的时候其实更可爱了、对不对？你看让他哭一会儿啊，我们聊我们的。那大家说一下你们喜欢听的歌来告诉我们，他哭他的我们就不要管他了，好吗？就是找一首歌来安慰他一下，安慰我们的一鸣哥哥一下，可以吗？然后参与我们互动，我们把这个破毒送给大家啊，一箱破毒。这是老白茶植物饮料啊，无糖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喝，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喝，但是你家里人可以喝呀。然后你可以把我们的这视频号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去，也可以邀请大家呢来一起互动。
6: 哎，好吧，我们也欢迎啊这个新朋友贺西、浪花，还有罗某某、还有阿娘，
7: 没错了，
6: 这么多朋友来了哈。
7: 嗯，
6: 来的话就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一下吧。
7: 啊，赤子说龚清风什么周华健，
6: 那叫吴清风、谢谢。
7: 不好意思啊，看错了。金星想着周华健，
6: 就吴华健啊。周清风啊，
7: 这姓给改了。然后周深，没错啊，周深啊，
6: 啊对呀，
7: 大家都喜欢啊。
6: 是啊。
7: 啊，然后那个还有啥呢？
6: 嗯
7: 嗯，
6: 萨顶顶，
7: 还有萨顶顶，
6: 萨顶顶。萨顶顶啥歌啊？点名啊？
7: 对，来搜一下萨顶顶的歌啊。
6: 嗯，好啊。
7: 他其实就说的时候，说这个歌星的时候，你可以推荐一首歌，咱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6: 可以。
7: 对，来聊一下。
6: 左手指月吧。
7: 啊，可以啊。
6: 来，右手指日来听一下。
7: OK。
6: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右手指日啊。
7: 嗯，是萨顶顶的。
6: 对。这是《香蜜沉沉滴如霜》电视剧的片尾曲哦。
7: 是的啦。
6: 其实萨顶顶还有一首歌啊，就是你会不会知道？就非常火。
7: 嗯。
6: 东巴拉。
7: 他东巴拉吗？
6: 是他唱的。
7: 哦。
8: 东巴拉。
7: 就没对上。
8: 东巴拉。

0: 哇，这个高音游刃有余哦。
1: 对，这不是人就会唱的啊。
0: 对的
1: 啊，对。
0: 对，不是人才会唱。
1: 你咋接那么好呢？
0: 那样。
1: 这是

0: 实还是有点道理的，就是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唱功也是一绝的。
1: 谢呀。
0: 你看，这就很可爱了嘛。
1: 对，
0: 到后边实在是。

0: 我觉得可能只有周深可以啊。
1: 还有一个黄晓云也可以。
0: 哎，我觉得张靓颖也可以。哎，这么说还有挺多人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林玲也可以
0: 啊。那我不行，那这已经真的，我只能第八度，还差不了。

0: 自动降调。
1: 你是我，
0: 哎妈呀，好辛苦啊，太吓人了。
2: 哎呀妈，妈的，缺氧了，
0: 对，就是听完，就是你不要唱，你听完已经缺氧了，有没有？
2: 是的。
0: 哎，对，你看，真正的唱了，我觉得缺氧正常啊。
2: 以后我们在那唱歌的时候啊，上节目的时候带个氧气罐，先放，随时有可能哈。
0: 对，曾涛说17岁，他要点这个啊，17岁谁唱的？
2: 17岁，刘德华吧？
0: 是吗？
2: 应该是吧。
0: 17岁吗？
2: 17岁。应该是刘德华，对，脑残了。
0: 好，为了来听一下刘德华的歌。
2: 听完这首歌，咱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哈。
0: 嗯，是的，好。哎，这么嗨呢？

0: 就为啥有的人就是他随便轻轻松松的就能唱出那么好听的歌呢？
1: 是啊，人的音域就在那儿呢，是不是？要不怎么是歌神呢？
0: 是真的，我觉得他声音也是好好听啊。他以前在唱《无间道》，无间道什么的啊。
1: 对呀、啊，刘德华那真的是歌唱的要好，而且那演戏也好，
0: 演戏也好，而且长得也

0: 不知占点，隐藏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啊。是啊，其实有很多歌被我们遗忘了，比如说刘德华的《忘情水》啊，
2: 哦，
1: 是不是？
2: 谁给了你杯忘情水？
1: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2: 对了，啊哈，给了我一杯忘情水
1: 啊。对，曾涛说对，好听，都唱完了你才说对，好听。
2: 是，人家一直在听呢，是不是？就是这歌
1: 啊，是吧？好听啊，以后想听歌啊，记得来找我们，好不好？我们也很喜欢听，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记不住那么多歌啊，
2: 是
1: 不是？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
2: 心情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天天一直跟大家唱。
1: 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咱们就唱得更大声一点。
2: 我嘴巴都不在上面啊。好了，11:58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哎，是，明天呢就是周末了啊，大家呢好好的过周末啊。
2: 嗯，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哎，是的，我是玲玲，
2: 我是一鸣。
1: 那我们就我们一鸣哥下午5点到6点还是跟大家要见的啊，逃不开的。好的，
2: 下午见吧。
1: 啊，拜拜了。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微信好友小开提问：别克英朗 1.3T 三缸发动机是不是加95号汽油对发动机更好？听说三缸发动机稳定性不好。
4: 高标号的汽油抗爆性更好，可以让发动机在更高的压缩比状态下稳定的运行。特别是对这台升功率比较高的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而言，理论上95号汽油确实会更加平稳。看重品质体验，你可以去尝试一下95号汽油。但如果你的目的是想提升所谓的动力和经济燃油性，那还是算了，因为燃烧效率和92号差不多啊，毕竟数据就摆在那里。抖动是三缸机的天性，随着年限的增加，而且这种天性会越来越明显，这不是加高标号汽油就能解决的问题。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是今天呢要为大家

0: 大家分享的一本书，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您非常喜欢的，来自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1: 哎，红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经常啊会看到短视频当中提到第一性原理，
1: 是
0: 尤其呢说到这个风头正劲的马斯克啊，他为什么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运用了第一性原理。那咱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第一性原理，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啊。作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哈，他说大家需要知道第一性原理是什么。那么所谓第一性原理呢，就是由它可以引出其他所有相关的知识。
1: 你瞧瞧，
0: 也就是说不是简单一句话能总结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作者说在整理讲稿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对于其他各种科学概念，我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思路啊，在这个大家都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的世界中，告诉他们要理解某个话题所需要知道的第一性原理，然后告诉他们其他知识是如何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沿着逻辑的链条被推导出来的。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一些深奥的话题啊，这或许是一种全新而有趣的尝试。光不可能被追上，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一事实呢，引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类似的，物质的基本构建，原子及其组成部分，既可以表现为局域性的粒子，又可以表现为扩散性的波。这一不寻常的事实呢，引出了量子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大自然对于保证局域规范对称性的执着啊，不得不承认啊，这确实很难理解，就这些名词很难理解。
1: 对对对，
0: 引出了400年来物理学的巅峰，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当然了，并非所有主题都如此清晰明确，有些复杂的主题呢，比如说人类演化和大脑，并不是从一个单独的问题出发的。尽管如此，作者说，我还是想尽自己所能在这框架下探讨的21个话题。
1: 哎，就是他所的21堂这个科学
0: 同时课。哎，他说从这21个话题21堂课呢，从全球变暖到希格斯粒子，从
1: 电
0: 到宇宙大爆炸，从黑洞到自然选择和人类演化，你看这都是比较火比较热大家对比较感兴趣甚至比较神秘的一些话。
1: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呀，其实还是一些怎么说，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通俗一些的啊，因为觉得您比如说它确实有这个大爆炸的这种，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跟大家伙说起来呢，需要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它确实是第一性原理，但是这第一性原理涉及到的一些内容也趋向于第一性，所以就是它也能分解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
0: 对，
1: 所以呢，还是跟大家聊聊呢，相对来说我们没有那么难理解的，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比如引力。这个引力啊，它是一种万有的引力。所谓万有是什么呢？就是任意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这种力。比如啊，街上路过您身边的这个行人，那他和您之间本身其实就是有引力的。还有咱们口袋里，如果我们要装着什么这个1块钱、2块钱的这种硬币啊，它和我们之间它也有引力。但是这种引力你是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因为这种引力太弱了。尽管啊，这个你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毕竟你得费很大劲儿，你才能跳起1米高，但是很快就会被引力拉回到地面上，对吧？尤其红九兄这个过去搞跳远这肯定对这特了解啊。那无论如何，这个引力真的是很弱。如果你水平的伸出手臂，你就会发现

0: 不沾上，它一定要往两边走，是吧？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通常的质量中啊，这个电磁力它是相互抵消的。那和这个电磁力不同，引力呢，它会总会让这个物体相互吸引，所以引力的效果是可以积累的。哎，您注意，就是这个效果是可以积累的，也就是物质的质量越大，它的引力越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您在您口袋里的这个硬币和街上的行人啊，这些小物体上，引力所产生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啊。
1: 嗯，
0: 就是按他这意思，反正俩鲸鱼肯定的之间的吸引力比咱们这要大。但对于像行星、恒星、星系和整个宇宙这样庞大的物体来说，那这个引力可就十分可观了。
1: 嗯
0: 啊，就是刚才鲸鱼那也是开个玩笑啊，毕竟它一定要像星球、星系啊这种才可以。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引力在多大的阀值下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先看一个原子，原子呢是由一个带正电的原子核和一些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带负电的电子构成的。那正是电子之间相互排斥的这个力，让原子和原子它不会碰在一起，从而让这个物体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在最简单的这个原子，也就是氢原子里，只有一个质子和一个围绕它旋转的电子，它们之间的这个引力啊非常微弱，只有它们之间这个电磁力的10^40次方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物体所包含的原子数量超过10^40次方个，那引力的大小就会超过电磁力。
1: 嗯，
0: 哎呀，其实这个说起来，比如像我啊，我就比较缺少这个物理啊和这个化学以及数学的这个底子，所以我说实话，您别看我现在在跟您介绍这个，我所理解的可能也就是一半多一点儿啊。我觉得这还真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尽管他已经作者已经在
1: 通俗化，
0: 对，已经在尽量的通俗化啊。那我们再举岩石的例子，尽管啊，对于一个岩石由岩石构成的物体来说吧。这个十的应该这叫44方，对吧？
1: 对，44方，
0: 44方个原子所对应的直径约为600千米，也就是600公里，对吧？
1: 嗯。
0: 而由冰构成的物体相对来说能够塞进更多的原子，它的十的44方个原子所对应的直径是400千米，刚才是600千米，岩石是啊。所以我们可以预言什么呢？太阳系中所有直径大于600千米的岩石天体都是球形的，
1: 哎，
0: 而所有直径小于600千米的岩石天体是土豆形的，哈哈。对于由冰构成的天体，这个阀值大约是400千米。那可以肯定的是，在太阳系之外，这一预言也是成立的，啊。那其实呢，人们最早认为引力就是磁力，啊。这个1900年的时候，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啊，他用天然的磁铁矿的碎块进行试验，然后发现这种磁石的质量越大，它对铁块所产生的吸力就越大。他还发现这种吸引力是相互的，也就是磁石对铁块的吸引力和铁块对磁石产生的吸引力大小完全相等。那基于这个发现，吉尔伯特就指出是磁力把太阳系中的天体拉在了一起。我觉得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9大行星围绕着太阳在转，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被拉在一起的应该说是磁力啊，这是这个吉尔伯特指出的。但是就在1600年，那罗伯特·胡克他呢是艾萨克·牛顿最大的劲敌。胡克呢对吉尔伯特的发现就非常感兴趣，但是他认为啊，太阳能够让行星围绕它旋转靠的不是磁力。你看，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了。因为物体在高温下会失去磁性，我们知道太阳那个内部的温度应该是1500万摄氏度，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太高温了。这个高温下物体会失去磁性，而太阳的这个温度显然是非常非常高的。不过呢，胡克还是把磁力看作是一个能够解释太阳系中天体运动的因素。那首先，引力它能够从一个物体中发出，穿过真空对另一个物体产生作用。其次，物体的质量越大，所产生的引力越大，而且这种力是相互作用的，这些性质和磁力的性质都是相符的。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好理解的。那下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翰内斯开普勒他的行星运动定律。这个定律揭示了关于引力作用的更多线索。在1609年到1619年

0: 这十年间啊，这位德国的数学家他仔细地研究了丹麦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在文岛天文台对行星用肉眼进行观测的精确记录。经过这个不懈的努力啊，他推导出了支配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这个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指出，行星在距离太阳较近的时候运动速度较快，而距离太阳较远的时候运动速度较慢。那更准确的说，这条定律指出的是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而这一面积和行星运动速度以及与太阳的距离的乘积是成正比的。这个量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行星的轨道角动量。牛顿发现呀，只有当行星的力完全指向太阳，而且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任何分量的时候，这个量才是守恒的。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就是这个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非常惊人。用这个书的作者的话来说，叫何等惊人的发现。在牛顿之前，几乎所有思考过行星运动的人都认为是存在一个力沿着轨道推动着行星在那转啊，在那运动。那这个力的来源可能是天使跟着行星一边飞一边吹气，或者是天使那扇动翅膀产生的力。
1: 嗯，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点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牛顿他从开普勒第二定律中发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没有什么力在驱动行星沿着轨道运动，它们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惯性，也就是物体保持它运动状态的趋势。那牛顿在他的运动第一定律中概括这个观点，就是除非受到力的作用，否则物体将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因为在地球

上，这个任何物体总会受到力的作用，比如说踢出去的足球，它会受到摩擦力的作用而减速。那如果没有这样力的话，这个足球将会永远沿着直线它运动下去。那基于这个敏锐的洞察呢，牛顿他就准确描述了这种永远指向太阳引力对行星运动轨迹所产生的作用，就是它不断的把行星拽离原本的直线路径，让它们永远囚禁在绕太阳公转的这个轨道上。可是呢，这个牛顿他还需要搞清楚力的精确的性质，就是它的大小是如何随着行星与太阳这两个巨大天体间的距离发生变化的。那牛顿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猜想引力是万有的。什么叫万有呢？就是作用在行星上的力和让苹果从树上掉下的力是同一种力。在当时，这样的猜想他是十分激进和大胆的呀，因为他公然挑战了教会的教义。按照教会的说法，天和地不但由不同的元素构成，而且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律。但是这个猜想让牛顿得以将地球作用在掉落的苹果上的力与地球作用在月球上的力进行直接的比较。那根据苹果与地球中心的距离以及月球与地球中心的距离，这个牛顿他就可以计算出引力的大小是如何随距离而变化的。我们乍看之下，这个地球对苹果的引力和它对月球的引力几乎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苹果它会落下来，但是月球它不会落下来。然而这个牛顿的天才知识就在于什么呢？他发现这种表面现象是虚假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月球实际上真的在下落。牛顿假设设有啊一门大炮沿着水平方向发射一颗炮弹，这个炮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它会被引力往下拉，最终在飞行了500米后落到了地面。然后呢，他就假设用一门更大的炮用更快的速度发射炮弹，那这次这个炮弹飞了5000米以后才落地。最后他假设用一门超级大炮以每小时18000千米的速度，也就是18000公里的速度发射炮弹，在这么快的速度下，炮弹在朝地球下落的同时，地面也在不断的弯曲，于是炮弹永远就不会落地。实际上炮弹就会永远的做圆周运动，而月球的运动和这个情形是完全相同的。那对于为什么月球和地球的其他行星它不会掉下来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出乎意料的，就是它们其实真的在往下掉，只不过永远不会掉到地面上而已。那牛顿通过测量苹果下落的时间估算出苹果的加速度，又通过月球在相同时间内向地球下落的距离估算出月球的加速度，对比两者，再加上已知苹果和月球到地心的距离，牛顿得出了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变成原来的两倍，那它们的之间的引力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如果距离变成原来的三倍，引力就会变成原来的九分之一，以此类推。哎呀，这个牛顿他实在是伟大，因为他的重要发现还不止于此啊！他还指出了行星在一个指向太阳，而且与它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作用下，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它是个椭圆。开普勒首先发现这个行星公转的轨迹是椭圆，这并不是古希腊人所认为的圆形啊。那开普勒在他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中就阐述了这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那牛顿之所以会关注对开普勒第一定律的解释，源于1684年8月艾蒙德哈雷他的来访。哈雷啊，当时前往这个剑桥拜访牛顿，希望能够解决他的朋友啊，就是胡克以及这个雷恩他们之间的一个争论。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明，但是这个胡克就坚持认为，如果引力指向太阳的话，并且和它的这个，并且它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行星的公转轨道应该是椭圆的。那这和开普勒发现是一样的。那牛顿就告诉哈雷，他已经证明了这个轨道确实就是椭圆的，但是他在三一学院的这个研究室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这个计算手稿。那哈雷的来访啊，

0: 品啊，这个提醒牛顿重新计算一遍，更促使他着手用两年的时间完善了在此之前引力和运动方面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就是牛顿最终出版了他堪称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也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还是可以找来看一看。通过这个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牛顿不仅可以解释月球绕地球的运动和行星绕太阳的运动，还可以解释海洋中的潮汐现象。因为潮汐现象它主要是由月球和太阳引发的嘛，因为引发的潮汐它并不是引力，而是什么呢？引力差，引力之间的差。拿月球来说，因为它的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所以当这个海洋潮向月球的时候，底层海水所受到的引力会比表层海水更弱，那这种引力差就会在海面上形成一个隆起，这个隆起会随着地球的自转，它这个隆起在海面上移动，于是就造成了海岸处的海平面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不过呢，这只能解释每天两次潮汐中的一次，那引发另一次潮汐的原因是在背对月球的一面，底层海水由于距离月球更近，所以它受到的这个引力大于表层海水，这种引力差呢也会使这个表层海水与底层海水相互远离，而从而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海面的隆起。哎，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这就说明朝向月球的海面产生的隆起啊，这个也会让它离这个岸时远时近。那实际不论在任何地方，这两次潮汐之间的时间间隔都不是24小时，而是差不多25小时。这是因为地球自转的时候，月球它并不是在空中静止不动的，它是沿着和地球自转相同的方向，它也绕着地球在公转，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27.3天。这就意味着现在位于月球正下方的海洋中的某一点，在24小时之后就不再位于月球正下方了。而这个点要再次回到月球的正下方，就需要地球再额外自转27.3分之1的周，所需的时间就是24小时的27.3分之1，也就是大概是53分钟。所以呢，两次潮汐之间的间隔并不是24小时，而是24小时53分钟。那月球引发的这个潮汐的强度是太阳的2倍，牛顿呢就根据这一点正确推测出了月球的密度是太阳的2倍，这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举世瞩目的结果。这个结果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出于一个不寻常的巧合，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月球和太阳在天空中的大小完全相同。这个巧合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周期性的见到日全食，此时太阳会被月球完全遮挡。不过这样的奇观在月球历史上大约只有5%的时间能见到，因为月球它正在缓慢的慢慢的远离地球。20世纪70年代，这个阿波罗计划的航天员在月球上留下了数面能反射激光的这个雨角镜啊，这个叫是偏移雨的那个雨是吧。那通过计算，从这个地球发射的激光脉冲到月球再反射回来所需要的时间，可以测出目前月球远离地球的时间为每年4厘米。你看其实就这么点儿，这每年，但是你要放到这个无数的时间里，那它可就大了。
1: 对啊，你要算一亿年，
0: 对啊，
1: 那就多了
0: 那就一亿年乘4厘米。那在地球上呢，不仅海洋会产生潮汐现象啊，岩石也会，所以这叫什么？叫固体潮汐。
1: 哎呦，
0: 大约公元前100年，这个古希腊哲学家波西多尼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低潮的时候井水水位会上升，而在高潮的时候呢，井水水位会下降。直到1939年，人们才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释。因为水井它通常挖在富含水的这个地层，那在高潮的时候，地层呢就向上隆起，会像海绵一样把这个水它给吸走；而在低潮的时候，地层呢回落，又会把之前吸收的水给挤回到井里。那井水水位的高低变化就取决于若干变量的这个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水位差可以达到多少呢？可以达到一米左右。固体潮汐啊，它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外表像披萨一样的这个木卫一，木星的这颗巨型的行星，再加上它附近其他卫星所产生的潮汐力，剧烈的拉扯和挤压着木卫一，导致这个木卫一啊内部摩擦生热，让这个岩石液化，让木卫一成了太阳系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天体。实际上，如果按同等质量换算的话，木卫一产生的热量甚至比太阳还多，您能想象得到吗？
1: 嗯，当然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明白的。
0: 对对对，
1: 咱们通过这21堂通识课，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吧。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时候呢，你看嘻哈 R&B 呢都是在美国回潮，但直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黑人的音乐才在华语地区开始流行，年轻人都喜欢听一些嘻哈的音乐或者是舞曲等等等等。当时周杰伦也是以非常颠覆的形象出现在看似繁华但是群龙无首的华语歌坛，他也是抛弃了很多写词必须要有那种押韵的做法，所以说在音乐当中有很多对于声音的新的处理和运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想象力没有边际，所以说为当年的华语歌坛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而且有一个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忽略的，那就是周杰伦不只是周杰伦，他是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写的一些作品呢，跟别人和自己唱起来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也有人说呢，把它称之为李荣浩风格。更准确一点来讲呢，就是用音乐去讲故事的能力。而且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会有一种共情在其中。

有人说呢，学上多了总会遇到一些奇葩，猜不透他们的想法，也琢磨不透他们的行为。每天啊都是迟到雷打不动，系个鞋带需要10分钟，考试从来写不完，但是写的都对。同学们就觉得，哎，这家伙身上是不是时间过得特别慢？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来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轩、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8: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热议。据报道，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但是食堂人挤人，而外卖平台券后价格比食堂更便宜。外卖进校园应不应该被一刀切的禁止呢？
7: 这个话题啊，其实也不算新鲜了啊。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少少也跟大家都聊过。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先导片里跟大家说的，安徽滁州学院呢是禁止外卖入校的，学校不让外卖进校门了，理由听起来挺合理的，外卖车辆啊车速很快，怕撞到人，顺便还能维护一下校园环境，还能保障食品安全。哎呦，你看我们这个决策怎么样啊？还不错啊。那好，散会。一拍脑袋，这事儿就决定了。听起来是不是挺贴心的？但学生们不买账啊。同学们反映的版本是这样的，食堂人挤人，哎呀，就像以前春运的现场，外卖啊用完红包价格呢反而比食堂还便宜，好吗？本想好好吃顿饭，结果连吃饭的自由都被一刀切了。这不是第一所跟外卖较劲的高校，我们去翻阅新闻，你就能看到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都曾经因为类似的禁令上过新闻。学校的解释往往就是安全问题、卫生问题、管理问题。是，咱们得承认这些问题的确存在。外卖小哥啊，在校园里骑车飞驰，他为了赶时间，那嗖嗖嗖的，那骑起来都一个比一个快，那确实让人捏把汗。吃坏肚子找谁赔呀？耶，这事儿也难追责。食品安全问题，你看很重要，但是这些问题能不能成为一刀切就禁止外卖的充分理由、充足理由呢？也未必。请注意啊，各位，我这里说的校园不是中小学校园。它是大学校园，大学生都成年了，刚上大一，那也都有的上学稍微早一点，也眼看着就18岁了吧，啊，能对自己的嘴负责了吧？今天想吃食堂的糖醋排骨，明天，哎，我想点个外卖的红烧肉，这基本的选择权，学校就没办法吗？没办法解决？我感觉不是不能管，但如果管的方式是一律不许进，那可真是有点懒政的味道了。就像你家楼下超市关门了，物业说，哎呀，我怕你乱花钱，于是就把它关了。你说听着是不是有点荒唐？更有意思的是，滁州学院的学生说了，学校啊也不是完全封杀外卖，校门口呢加了外卖柜，但问题是柜子不够用，放不进去的外卖只能堆在地上，校领导和志愿者在那协调，场面一度很魔幻。你看这不就尴尬了吗？禁令下了，需求还在，学生该点还是点，只不过取餐变成了街头暗号，你在铁栅栏这头，我在铁栅栏那头，隔着栅栏递进来，颇有几分啊这个探视的即视感呢。这让我想到一句很扎心的话呀，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不能强迫他喝水呀。学校啊，可以拦住外卖小哥的车，但拦不住学生对外卖的需求。只要食堂贵，只要食堂排队久，只要食堂花样少，外卖，那就是学生们的刚需。市场是怎么形成的？有需求，才有市场啊。你与其费这个劲在那较这个劲呢、啊，在那个赌啊，你不如想想怎么输啊。比如食堂能不能降价提质，食堂能不能延长一点营业时间，食堂能不能也开展一下菜品的优化措施，哎，时不时的咱就换一些菜，这才是瞄准问题的本质，去解决问题。再往深了讲，还有一层更敏感的事儿。以前西南大学禁外卖的时候，就有人质疑学校指定某家公司做校园外卖配送，校外外卖先送到校门口，再由这家公司送进校园里边各个宿舍楼。哎，巧的是这家公司的主业就是校内食堂的外卖，你说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吗？学生们想问一句，这中间有没有利益输送？遴选过程是不是公开的？有没有可能禁止外来的和尚是为了让自己庙里的经更好念？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也有点臆断猜测的痕迹啊。大多数学校的初心是为了学生好，这个我们得承认，但问题是啊，为了你好这个理由用多了，就容易变成你别管，反正我管你。而大学生最反感的，或者是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反感的，就是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多少为了你好，最后

走向了一个双败的结局。别说大学生了，咱职场成年人谁喜欢，哎，我这为你好你知不知道，谁喜欢这种爹味儿啊？说到底

啊，设置更多的外卖柜啊，啊，引入一个第三方监督平台啊，等等。啊，当然我这些办法可能也都不是好办法，但是你总是要想办法。像我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交流都是，凡事啊，你先别想着放弃，你想着到这事儿份上了，哎呀，是确实太难了，好挠头啊，但是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案，还能不能换个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呀，关键是愿不愿意多想那一步，愿不愿意多求一个人，愿不愿意多敲一个门，愿不愿意听听大学生他们自己怎么说。你像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坦诚地把问题摆出来之后，你就跟学生们求教一下，你说哎呦，我是校长谁谁谁呀，对这个事儿啊，我现在都感觉到有点愁啊，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哎，那同学们，你们说说这事儿咱们学校到底该怎么管理更合理。哎，采用的金点子啊，学校送你给往饭卡上打500块钱，奖励500块钱的伙食费，你看行不行？你看你做一个这样的互动多好，而且孩子们会特别乐于参与。为什么？因为在刚才的那一番我假设的对话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校长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校长扮演了一个示弱的角色。各位啊，人都不愿意对一个对自己示弱的人还去多加苛责。那一刻学生们给校长的更多的一定是理解了，一定是想，哎呦，你看校长都有这时候啊，他也觉得又愁得不得了，像我们怕挂科一样，是不是？那行，那我们就帮他想想办法吧。你看这多好啊！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它不在于它能把围墙修得多高，而是在于它能否把学生当成独立的人来尊重。当学校用1-7来回应复杂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在告诉学生啊，嘿，你们的需求不重要啊，我们这管理。学校的这个管理是最重要的，这种教育比一顿难吃的食堂更让人难往下咽呐，接受不了嘛。这正是校园一纸禁外卖搞得学生挺无奈，全部拒绝虽省事儿，不如暖心巧安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奇葩。
2: 今天我们设置的关键词啊是奇葩。哎呀呀呀呀！接下来这事儿我还真的是头一回见呢，各位啊。各位，你这以后我跟你说，你跟这亲朋好友什么交流聊天，你这有话题了啊！你问问他们，你们见没见过有厕所里边装摄像头的？没见过，你没听过？有家单位那厕所里边装摄像头的，哪里啊？浙江温州一所学校厕所内新装了摄像头，奇不奇葩这事儿？各位，你要不是我跟你讲的，你都觉得这，你要是在抖音、快手上刷这种东西，你可能都会觉得这是假的，对不对？真事儿。那摄像头对着坑位啊，网传截图能够看得到，摄像头安装在厕所内的墙上。发布者说呢，学校共有6个男厕所，其中5个都装了监控。咋回事啊？有谁这么喜欢窥探别人的秘密啊？学校工作人员一看，哦吼，这帮还鬼孩子把这事给我弄网上去了，赶紧站出来解释了，说啊，我们这摄像头啊对准的是厕所门的位置，并没有拍到里面。而记者呢从当地教育局了解到，初查说摄像头记者朋友，您说我们学校厕所是摄像头是吧？这模型这是摄像头模型，我们没有启用的啊，我们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啊，这个震慑一下这些调皮的学生。那记者朋友，你们真的都发现赶出来，劳累你们关注了这事儿。哎呀，这不好意思，那我马上把这些模型拆了啊，把模型拆了。哎呀 ，nice， 我都忍不住给教育局的这位解释的人员鼓个掌啊，这太有水平了。这当初面试的时候，你这是怎么对答的？被评委就这么相中了你呀、啊？当年面试你那几位评委把他叫出来，我真要奖励他们，人才，发现了你这个人才，太不容易了。说是模型，你看这么一说，教育局本来背的那黑锅啊，要面对的舆论风险是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哎，我们安装的是模型啊，我们这是为了震慑一下学生啊，问题一下子就能抹过去。智慧啊，不得不服。只不过学校先是说我们这摄像头啊对的是门，没有拍门里头啊，这是看不到隐私。哎，学校是这么解释的，教育局站出来呢就改口了，说我们安装的这是模型。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啊，真相到底是咋回事啊？那这温州教育局到底是这温州教育局，你们赶紧出来走两步啊，要不然这都快成一个死局了，这怎么解释啊？来，出来走两步给说说，解释，我们学学。奇葩的还有某些买家秀。有报道说呀，现在 AI 生成买家秀啊太泛滥了，只需要简单一个指令，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完美的穿搭图，成本近乎为零，仿真度近乎100， AI 俨然成了部分商家刷好评的新神器。各位，我们为什么需要买家秀？因为相比于商家精心修饰的详情页，普通消费者的实拍图肯定更可信。现在好了， AI 生成的买家秀用算法堆砌完美假象，能轻易误导消费者。这个问题好不好治理呢？实话实说并不难，网购平台审核 AI 买家秀，我们肉眼辨别起来或许有难度，可是平台用 AI 来辨别 AI 用 AI 辨别 AI 一点都不难，关键是你这平台有没有这个魄力啊？ 我们劝劝那些网购平台，这个问题你要认真对待了，否则信任崩塌是很麻烦的呀。 AI 本来是赋能行业的工具，不能沦为欺骗的帮凶啊。下面这对夫妻啊，那比 AI 造假买家秀的人奇葩多了。最近呢，江苏淮安一对夫妻呢，因感情不和，双方呢都同意离婚，但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都表示我不愿意抚养。最终法院判决这对夫妻不准离婚，两人感情不和，哈，在离婚这事儿上，在都不想抚养孩子这事儿上，还是一拍即合。你这俩人当初怎么走到一起的？也算是三观一致啊。可离谱就离谱在面对亲生的未成年的孩子，夫妻俩居然像踢皮球啊，谁都不愿意直接抚养，把孩子当成了拖累自己生活的包袱，冷漠呀。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俩大人都同意离婚，法院凭啥不准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离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它更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法院的判决说白了就是给这对夫妻敲警钟呢，你们有离婚的自由，但没有弃养孩子的权利，这事儿不整明白就不让你俩离。怎么着？这是啥？这就是法律的威严，这就是法律的作用。不然这个社会要都这么下去，那多少夫妻说离就离，那孩子往上一扔，把负担留给社会吗？想甩锅式离婚绝对不行。网店呢，就怕遇上奇葩客户，不过万一遇上了咋办呢？较真到底。最近河南濮阳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大叔遭遇买家恶意仅退款，随后开往山东维权，就是开车去啊，最终买家被行政拘留。这个事儿我和大家讲过啊，不过有新进展了，再给大家报告一下。程大叔告诉记者，平台已将190块钱的榴莲款退还。另外呢，因为他成了新闻人物，所以他暂时下架了榴莲。用他的话来说呢，他的店铺只卖榴莲，因为担心最近购买量太大，影响品质，现在呢把榴莲都下架了。这事儿啊，从头看，真不是190块钱的小事儿。买家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造假图，谎称榴莲发霉，摆明了是想不要钱白吃。换做一般商家，真的可能嫌麻烦，哎呀算了，就认栽了。程大叔不，我就要跟你较这个真儿。为啥？我那榴莲都是上乘的好榴莲，你凭啥说我榴莲发霉了？正义就不能让你这么抹黑。我开车驱车1000多公里，我也要把你追回来。我追寻的是啥？是那个仅退款的190块钱吗？不是，是正义，是真相。好在正义没有缺席，法律也没有含糊，买家为了小便宜落得行政拘留的下场，纯属自食恶果。而程大叔维权之后主动下架商品，不蹭热度，这份清醒和格局比维权成功更让人敬佩。要我说呀，各位记住这程大叔啊，别看他这段时间把这榴莲下架了，等他再上架任何商品的时候多去捧捧场。为啥？这人真好，这人不错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各位老朋友老司机，久等了，进入到爱上副驾驶。今天的第一首歌给你， New Day， 新的一天。

New Day， 又是新的一天。谢谢守候着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歌单呢有一个名字叫你好年轻，怎么断句呢？就看你的这个自身状态了。你可以说你好年轻，也可以说你好年轻的心态。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你曾是少年的时候呢，可能幻想过无数的场景，在你30岁，在你40岁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你达到曾是少年时候的那种目标理想生活了吗？今天的爱上副驾驶呢，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马上呢，来跟你分享今天的特别的一首歌，特别分享。这位歌手可能你看到他的名字未必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的歌，而且不止一遍，因为这首歌真的太火了。体面也是让于文文这位歌手快速成为当红的女歌手。她自己的作曲，然后呢和当时跟她一起写体面的那位另外一位作词人来共同填词，可以说是体面的原班人马哈，在一起合作推出了一首叫《奉陪》。在前任三当中，于文文演的那个角色温柔大方、骄傲自立，生活当中她却是一个酷酷的女孩，穿着皮夹克唱的那首歌曲跟她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

女歌手于文文叫做凤培，这首歌它可能更加适用于一个人的环境当中，然后慢慢的去进入到歌词的情境里面，会更有感触。有时候情绪氛围很重要，听歌一样，看剧也是一样。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老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毕业多年的我们这些老同学们也特别容易被某些细节触动情绪，比如说一首歌呀，然后呢一张照片呢，让自己回想到读书的年代。那说起来毕业照，你家现在还有收藏吗？你的毕业照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的耳朵。我呢是专门有一个这个现在可能很少人会用到的，当年就喜欢用到的这个收集这个照片的照片册，然后我就把我从幼儿园的这个集体合照一直留下来，虽然没有什么创意，而且呢现在我都很难辨认谁是谁，都不太认识这些很多同学，但是呢可以看到自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长大。所以毕业照呢真的还是应该好好的收藏起来的。好了，这个时候来到这一小节的歌曲的时间啦。范玮琪的一首歌，是不是你想听到的呢？最初的梦想。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一路出发。我是小曼，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息。今天的歌单呢，叫做《你好年轻》，都是这种很适合青春呐、校园呐。尽管有些老同学听到这些歌，可能会被某一句歌词打动，可能呢也会回忆到自己的当初。有朋友说，现在的毕业照还是很有意思的，不像当初全班同学排排站，然后拍毕业照像流水线的工作。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7: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8: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上德路南往北方向，陈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你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恋爱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两个人吵架啊，在彼此吵架的过程当中，也能让对方更加了解彼此的真心啊。有的时候好的吵架恰恰是一个好的现象，能够让对方，能够让彼此更加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只是想跟男朋友好好说说话，结果被他一句话就瞬间生气了。我身边的好多情侣吵架呀，其实都说不上是多么多么严重的事儿，很多都是因为男朋友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就直接升级到了冷战。那这些话呢，也是很多男生都会说的口头禅。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么到底男生们有哪些口头禅会踩到女朋友的雷区呢，让他们为之抓狂呢？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啊，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男生一定会说这样的一句话，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这一句话呀，是情侣陷入争吵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男生似乎很容易不耐烦，遇到不想解释的事儿的时候呢，总是习惯性的用这话来搪塞对方。可是女生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啊，只会变得更加的委屈。其实很多时候她在意的并不是某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你的态度。她之所以会抓着一件小事不放呢，不过是因为太爱了，怕你变心，更怕失去你，所以才会反复确认。永远都请记得，一个女生在不爱你的时候最懂事，最不粘人，因为有你没你对她来说真的没那么重要。

第二点，男生会经常说，你又怎么了呀？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总是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和小矛盾。而男生呢，天生性格可能就有点大大咧咧的，有一点慢热，总会对天生敏感的女生的小脾气后知后觉。等注意到女生好像有情绪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问，哎，你又怎么了呀？很有可能女生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只是碍于情面没有立即表现出来而已。这句话简直无异于导火索，瞬间就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什么叫又啊？通过语气传递的不耐烦，绝对会让女生瞬间爆发。少说一个又字儿，真的可以避免两个人之间90%的争吵呢。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第三个，好好好，算我错了还不行吗？这话我相信他一定也对你说过，不夸张啊，大多数男生吵到最后都会把这句话搬出来，简直可以说到蠢到不行了。其实我想跟男生朋友说的是，你以为你这样可以迅速结束缠斗吗？没想到这话会让他重燃怒火，开始新一轮的战争。这句话到底讨厌在哪儿呢？我觉得不用多做解释了，男生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承认错误肯定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小时候怎么不对手拿皮带的你爸这么说话呢？认错的时候呢，要诚恳，而不是把吵架后的道歉当作是一次按时按量的作业或者是任务来完成。即使对方气消了，也会因为这句话而硬生生地重新把情绪涌上来。这种极度不耐烦的话，要永远地封在嘴里，不要说出来。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小温馨提示哈，稍后呢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些话在情侣当中对方说出来你最生气，你最难过，你最委屈？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恋爱当中的一些故事啊，那也为大家总结了一些情侣在恋爱当中会说的口头禅啊，看有没有你生活当中的影子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想一想你的另一半有没有对你说过你到底有没有完啊？感情最怕的不是有矛盾，而是因为矛盾产生了隔阂。这句话是一句很有杀伤力的话。恋爱中的女孩总是有一点矫情和作的，很有可能只是她在意你，想通过一些小动作啊、小脾气啊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你真的不开心，可以告诉她，但千万别说这话，真的很伤人。还有人会说，哎，你看看人家女朋友。两个人恋爱的时候，最致命的就是拿自己的另一半跟别人的另一半做比较。也许别人的女朋友真的很温柔很贤惠，可能是因为人家有个同样暖心的男朋友啊。每对情侣都有他们自己相处的方式，他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也是那样温柔体贴吗？他如果没有优点的话，又怎么会轻易被你看上呢？要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而不是总拿他的缺点意气用事地去埋怨他。你自己选择的人，不要因为时间长了就不珍惜。想想当初你是因为哪一点喜欢上他的。

他，这一切

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每次聊到女生不太了解的话题的时候，男生们总是没有耐心解释，习惯性的就会说出这样一句话，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话就好像是一堵无形的墙，生生的隔在了两个人的中间。他想要走近你，靠近你，了解你，然而呢，你却用一句话粗暴地把他推开了。有些时候可能女生真的不懂，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但你这态度蔑视的不只是他的能力，还有他对你的爱呀。这个世界很大，两个人能相遇的几率很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成为朋友并相恋的几率更是小之又小了。人生从来没有只如初见，如果没能学会和对方和解，两个人迟早会被生活当中的琐碎打败。相爱不易，相守更难，一段关系建立起来很难，想摧毁却轻而易举。如果想和对方走得长久，就别想走捷径，因为真爱从来都没有套路，只有真诚。而通向真爱的路呢，从无坦途。也要跟各位男生说，各位男生们，你们不要忘记你当初追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女生们呢，也不要忘记你当初喜欢她的时候有多么的疯狂，怎么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轻易就说

散就散呢？其实在每一对情侣身上啊，有的时候看两个人吵架还能感受到一丝甜蜜的感觉。其实两个人吵架最根本呢，我们往往问原因，有的时候吵着吵着，尤其是女生啊，吵着吵着女生都忘了两个人最开始因为什么而吵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吵架之后和好的方式很简单，一个拥抱，一个眼神，或者是你为他亲手做一顿晚餐，两个人就会和好了。真爱就是当你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时候，他愿意接受，并且两个人也会和好如初。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两个人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回到家之后女生偷偷地默默流泪，男生感受到了，那一刻的男生不知所措，但他做了一个举动，瞬间戳中了无数人，将他抱在怀里。看着女生哭泣的时候，那个男生内心应该也是很慌张的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此时此刻你在恋爱当中和你的另一半发生了矛盾，我觉得两个人可以沟通嘛，也可以彼此给彼此一点空间，只要还相爱，一切都好。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宁德。
2: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6: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

0: 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4: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北京时间17: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93.3，这里是
6: 快乐下班路，
5: 开始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6: 你是不是睡醒吗？
5: 我身边是捣蛋的宝宝。
6: 那个，你为什么用这么的知性的话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5: 这太正经了是吗？
6: 太正经了，
5: 就一定得老不正经
6: 就不正经一下来。我想看，我就很想看看这一周哈、你到底哪天能够不正经一下了。
5: 结果我就是特别的方正啊。
6: 对啊，来你不正经一下，我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5: 我要咋个不正经？
6: 就是你就是把这就释放天性嘛，解放自我嘛。
5: 你要求一个女性同胞。
6: 你不要想象
5: 老不正经。
6: 你现在不要，你现在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性，你只是当做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个就是重要的串联者。
5: 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挺正常的呀。
6: 那我知道你太正常了，你太正常了。
5: 大家好，我们是管饱组合。
6: 你是谁呀？
5: 管管。
6: 你我是宝宝。
5: 这样行不行？
6: 这样还可以吧？
5: 好一点是不是？
6: 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啊。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你们的管管。
5: 是呢。
6: 然后今天呢，为什么呢？
5: 我们聊啥呢？
6: 今天别管他聊啥了，反正那个明天就周末了，好开心呐！
5: 就是。
6: 所以说呢，所以我们要不要就是根据这个周末就灵机一动就想出一个话题呢？
5: 啥话题？
6: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话题。如果说周末啊，咱们说就在这周末能够有加一档这个后悔药节目。你们最想撤回你这一整周做的哪件事儿呢？就这周你
5: 有这个有意思
6: 吗？就这周你那个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你特别后悔，然后正好在

0: 周末加了一档后悔药的节目，你就想把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你那件事情给它撤回。
1: 我突然间想啊，
0: 想啥了？
1: 如果真的有这个后悔药啊，就是好多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在他们投资的股票或基金跌下来之前就是把它脱手，或者说是已经跌了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及时入，然后第二天涨崩了，然后呢可能会想说赶紧再头一天去买一点。
0: 哎呀，就是就是在理财这一块是不是、啊、
1: 对呀、啊、理财这一块如果给你后悔药、啊、那真的太好用了、哎、是不是？
0: 哎呀太好了，
1: 那可都是那可都是布灵布灵的铜板响声，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个真金白银呢，
1: 要么就能投进去一点，比如说我现在能够回到去年的上半年，
0: 哎呀妈呀，
1: 我就给黄金好好投一点。
0: 哎呀我别说，
1: 是不是都是你说去年到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可是涨了这个2.5倍左右呀。
0: 哎呀妈呀，3倍都有了。
1: 是呀、嗯、
0: 现在呢，现在黄金怎么样呢？现在黄金价格是啥样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啊。
1: 1000左右吧。
0: 1000左右啊，那不还是很高吗？
1: 但是已经降下来好多了，就是已经很
0: 多
1: 人挂在树上一直下不来，
0: 下不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因为大概大家可能都在什么1100多呀，200多呀，
0: 对，
1: 甚至有些1080呀啥的，
0: 差不多都是那个上下浮动那些，
1: 对，然后就挂在上面了，就一直下不来了。
0: 对，我而且我告诉你们，
1: 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个就是浮动，我还能理解啊，就是但是后悔药啊，如果说时间跨度长一点，你说是不是？或者说呢，我现在就很希望，比如说回到我曾经刚刚开始工作的那个时间，那我就会怂恿我爸把所有家里的那些可以卖掉的地呀、啊、山啊什么东西，
0: 哎呦我的妈呀，又有山，你家还有山呢？
1: 因为就是这个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肯定都有的。
0: 哎、我天、
1: 如果那些东西都卖了的话，当时在就是我们不要宁德吧，福州厦门下张泉
0: 啊，随便有买房子，
1: 随便买一点房子。
0: 哎呀。你都别说那个了，有山了，有海的，你的
1: 后来呢又在合适的时机顺顺的脱手。
0: 我就想过什么呢，
1: 去年呢买2块金砖，
0: 如果能后悔的话，我都不想着说什么我有没有山有没有啥的那些，我就想着我的房子当年在最高峰的价格的时候直接给它脱手掉，我就把它卖掉，
1: 然后租个3年，
0: 哎，
1: 就可以买一套，
0: 就租房子，我也不买房，就租房子，然后呢等到现在
1: 再买，
0: 买
1: 乘以2倍的平方数就来了，
0: 买它那个
1: 是不是？
0: 是不是买别墅了吧？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那确实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后悔药、哦，这事情为什么没有后悔药？只需要一粒也行、哦。
0: 哎呀，虽然说呢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给你们一次后悔的机会。
1: 对，但是呢时间跨度没有广寒刚才做的美梦那么久
0: 啊，那没事儿，你们如果要说是一周不够的话，
1: 两周
0: 不够一个月，
1: 回头吧，回头看一周以内哈。
0: 那这个一周啊，我这样说一个吧哈，就是如果说这周末啊，就是周末的时候有一档这个后悔药的节目的话，我最想撤回我哪件事儿、
1: 啊、
0: 就是说前两天晚上
1: 啊
0: 凶孩子，
1: 哦，
0: 给孩子凶哭了睡觉。
1: 凶哭了睡觉，
0: 对，
1: 我们家孩子就那样，你还能凶到他哭呀？
0: 因为做一些事情啊，有的事情他就是跟你唱反调，比方说我让他这件事情你坚持把它做完、他就不我让他说你再做一遍，给你100句话在那儿一直跟你说我已经
1: 就跟你狡辩了半天，
0: 一直狡辩、
1: 就是、
0: 一直狡辩就是不做，我说你有这个时间哈、你有这狡辩的时间、你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但是呢你说我就不会啊，我刚才就这样子，我很累啊，你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子
1: 啊我裙子这么好看，你为什么不看、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做，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再抄一遍，
0: 然后我的火就是直线上升，
1: 爸爸我不可爱吗，为什么一定要生气，
0: 对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呀，你不爱我了吗？哎呀，然后现在回头想想啊，那个
1: 就是他的逻辑当中，可能他就是这么想的。你可能觉得他在跟你唱反调，
0: 对对 对。
1: 实际上他的逻辑当中，他确实百思不得其解。
0: 就是为什么你要
1: 觉得说他值得跟你争辩这件事情本身，
0: 哦、
1: 是不是？
0: 哎，你怎么会这么了解呢？你有什么育儿经啊？你这是要劝你取取经哦。
1: 那不然呢？小孩嘛，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有的时候，哎呀，我这个人啊，就是男生呢，可能和女生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跟孩子沟通的方式啊，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哈。有的时候呢，我是属于那个家里边那个比较严厉的那个，然后我。但是呢我又是对孩子又特别宠，又是极具宠爱的那个，这玩意儿就是有的时候就没办法，
1: 所以就有的时候会比较分。

0: 裂
1: 啊，对呀、
0: 啊，就是孩子
1: 很分裂。
0: 孩子他是以一种就是 你非常爱他、非常宠他的这种标准在看待他的爸爸。
1: 对。
0: 但是呢，突然间爸爸某一天
1: 对他很凶啊，
0: 老发神经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是老发火，就是莫名其妙在孩子那儿，就是爸爸今天咋了？这是疯子，
1: 怎么这样子呢？
0: 对呀、啊，就是说道理也说不通，我都讲100句了，他还打我。
1: 那倒没有，那舍不得下手啊，最多那就是打一下屁股而已啊。嗯，
0: 打屁股也是打，
1: 也是打了，是不是？行吧，行吧、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哈。如果说周末的时候有一档后悔药节目，你最想撤回那一周做的哪一件事情呢？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跟我们留言。
0: 是，大家呢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一起来留言了。
1: 是的，
0: 我们也同样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4套的这个破毒礼盒。
1: 哎，
0: 如果说此时此刻已经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英宁哥哥，哎，给大家做的这个展示，那个皮儿呢？
1: 皮儿
0: 最近都喝没了，是不是？
1: 等一会儿再说那个瓶哪儿去了哈，广告来了，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再回来啊。
0: 好，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了，17:23，欢迎大家回来吧。
7: 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聊到的是给你后悔药
6: 啊，
7: 就是一周啊，就是这一周我们回头想一想，给你一颗后悔药，你会最想就是做这就是撤回这一周的哪件事儿啊？
6: 是，那肯定是因为这周哈，这个你经历了你这么一整周的时间嘛，然后呢，你在某一天你可能做了一些不尽如人意哈，让你的心情不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时间就是这样的，已经推移了。但是到了周末，我们突然间加了一档后悔药的节目。如果说你能够在这档节目里面把这件事情给它撤回的话，那何乐而不为？是不是？
7: 哇，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能实现，那真的是太妙了，
6: 太好了，是不是？
7: 想就很开心呐。对呀，
6: 你看这个，咱们直播间里面就有小伙伴就说了呀。天心中藏之，我是忘之说了，不骂孩子啊，因为我看到了他这个，我想到了我那些事情。
7: 嗯，
6: 他说不骂孩子，晚上快11点了又怎么了？不就是想买个体重秤吗？啊，安排就好了呀，干嘛让他这么多天都很不开心呢？就罪过了，是不是？你看看，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哈，当时呢就是就杠在那儿了，就是孩子就想要一个体重秤，就是不给他买。
7: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权威感，
6: 对，
7: 就是被威胁到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一定要犟，跟孩子犟的原因其实究竟是孩子这个要求特别的不合理，
6: 也没有啊，
7: 还是说他挑战到了你的权威感呢？往往是后者，对不对？
6: 是是是。所以说呢，就那个时候，现在你往往都是到了家长都是后知后觉，再觉得那个事情是一个小事，没什么必要的事情，
7: 嗯，
6: 对不对？反而呢，你当时满足他的话，你能换来孩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不更好吗？是吧？
7: 就是笨的人都会选择用很小的就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就会伤害到孩子或者是全家的这个情绪。就很多的家庭的吵架，家庭的一些这种难过的事情，都是因为一个特别小
6: 特别小的一件事情，
7: 就是人家问你都上不了台面说。
6: 对对对对对，
7: 往往都是这样。但是就老那样，所以呢，就是其实一个家庭当中，就是会息事宁人的那个人，相对来说，他就是比较有智慧的人
6: 啊，
7: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情感会比所谓的其他东西更重要。 小。
6: 其实就像啊，就像那个亲子关系当中，比方说有时候带孩子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他可能会，我们可能提前会跟他说说呢，不能够随便要东西哈。当然了，你表现得很好哈，就是今天也很乖啊，吃饭也很好，什么都很好，那我们会奖励你，给你买一个什么礼物。但是呢，不能说你一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就一直赖着不走，那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哈。
7: 哎，是，
6: 哎，这个姐姐跟他说好了。但是呢，当他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小礼物的时候，很精致一个小礼物，可能又没有很贵，但是他想要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恰恰呢，可能当时感到了一个点，就是觉得他是中午饭没有好好吃，有点发脾气了，那时候也不给你买，然后紧接着他可能就会发脾气，赖了很，就会哭起来，就是情绪啊怎么样，但是呢，回头呢，奶奶给他买回来，问了多少钱，可能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一个小东西，买完了。给到他了，他一下子就开心了一整天的那种状态。后来我们回头也扪心自问一下，其实那个时候有没有必要真的就是这样子给他一个那样不好的一个心情，
7: 就是你能满足的吗？
6: 其实是可以的，
7: 而且呢，
6: 对不对？
7: 是轻松满足的东西，对对，
6: 很轻松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是想那个要那股劲儿，我就原则性的告诉你，因为你没有吃好饭，我就是不给你买，
7: 就必须要受惩罚。
6: 对对对对对。
7: 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教育到底什么样的方向。
6: 是，
7: 虽然说我在抚养两个小孩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可是怎么说呢？他们很多人都说，就是教育小孩就是一个在重新养回自己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们一胎的爸爸妈妈可能都会就是往就是循着父母教育你们的方式去养，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6: 的，是
7: 的，就是怎么父母怎么严对你，你就怎么规则化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6: 是，
7: 但是我觉得到二胎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化非常的大。就是所以一胎通常会比较省心，但是二胎呢，二胎你就会觉得说就是重新养自己了，就觉得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比如说小的时候我特别想吃零食，但是爸爸又从来没有就是非很清楚的很清晰的每天给你多少零用钱，以前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就每天就是对那个一毛啊两毛啊馋的要死，就是这种渴望。然后对零食家里有一点这个什么苹果啥的哈，好像翻箱倒柜都很想把它掏出来，把它掏出来吃了。
6: 对对，是，就那时候，
7: 所以我现在就对我孩子就吃零食这件事情啊，你只要不是在饭点的话，我会选择去 OK 啊，没有问题，就是控制量为前提。
6: 对对对对，
7: 但是我会满足他，然后买一些小玩具也是这样，力所能及嘛。你为什么就我们小的时候，我小时候连买书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6: 干嘛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延续给孩子，让他
7: 觉得。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第一，我刚刚从家里出来，就是自己独立的在外头上学的时候，我的花钱是非常

0: 的过分的，就属于那种，因为比如说你原先可能五毛一个星期都没有零用钱，后来突然之间当时是一个月就是可以拿到200来块钱的这个生活费，
1: 你就是
0: 乱花，所以我就暴饮暴食，我的钱都花在吃上，暴饮暴食到就是我进学校的时候九十斤。然后呢，一个学期之后回家的时候是128斤，就整整花钱吃了38斤的肉回去。
1: 一下子解放天性了，这
0: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我对我孩子就是不想把他就是
1: 勒得太紧嘛，
0: 太紧。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会起反作用。
1: 其实就是怎么说哈，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就是我不像我们当年的那种那么受压迫，而是适当的给他一些自由，但是呢，也要告诉他很多东西不是说很容易能够得到，但是也要让他知道这个意识。所以说，但是呢，只要你付出努力了之后，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们无论如何会给你买。
0: 是苏先辉就说，他说，哎呀，回想了半天，没有啥需要撤回的，都很完美。哇哦，那你度过了非常愉悦的一周啊！
1: 是的，
0: 就
1: 是、特别棒哈、啊，我们向你学习。
0: 林说这周不需要后悔药，因为我想再重来一次，因为我中奖了，
1: 好了，
0: 一箱破毒。
1: 好，半点到了、啊，
0: 半点后回来。
2: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宁德。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

0: 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这个就是我的搭档要求我的跳跃的语感。
2: 哎呦，我好喜欢！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半段的快乐下班路，我们是
2: 管宝组合，
1: 我是管管，
3: 我是宝宝。
2: 我想吐啊！
1: 我是管汉。
2: 但是刚才呢，你那个开场我好喜欢啊，就是一下子瞬间我那、
1: 哎、
2: 我本来是没睡醒呢，
1: 就是喜欢比较嫩一点的声音嘛，
2: 哎，
1: 比较喜欢年轻女孩嘛，是不是？
2: 对。
1: 我也只能就是努力模仿一下，
2: 努力到这儿了是不是啊？你还年轻，还没事儿啊？咱们的这个永远的年轻的心态要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哎啊，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
2: 聊
1: 的是如果周末有一档后悔药节目，你最想撤回这一周做的哪一件事儿呢？刚才有些朋友说，哎呀，回想了半天，没有啥好撤回，都很完美。
2: 这么完美啊？啊，嗯、小姨妈，那就是因为什么、嗯？就是某些人啊，他其实不管是时间也自由了，
1: 嗯、
2: 财富也自由了、嗯，现在每天就是享受生活了，
1: 嗯，
2: 哪有什么能够让自己糟心的事儿呢？
1: 是，
2: 是不是？现在小姨妈就是这样子，她现在人在长沙吗？
1: 哎，
2: 人家在享受生活当中 ，enjoy。
1: 她唯一的烦恼就是，哎呀，今天没有空听快乐小。
2: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最烦恼的，最想撤回的一件事儿 啊。那个恋人说，我这周不需要后悔药，我想再重来一次，因为我中奖了，获得了一箱破毒啊。哦，
1: 祝贺你，祝贺你、啊，
2: 祝贺你！喝完了之后，是不是这周喝完了？然后呢，咱们重新回去再领一箱啊，挺好的啊。那说到破毒呢，我们就要感谢了咱们那个破毒商家给听友们送出的这份大礼包。但是呢，前提是你们要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啊，才能够领取这份奖品。
1: 嗯，对，比如说像这个舒仙辉，应该是新朋友啊。
2: 舒仙辉不是，就是小姨吗？就是我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他享受 enjoy 生活在长沙，是不是没想到他？
1: 实在是认不过来呀，
2: 认不过来了哈。我拉金金这是谁呀？那个老五啊，还有，真的很想知道你们都是谁。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哎，我刚才想、认真想了一下，就是我呀。
2: 你咋的了？
1: 就是上就这一周的话，我也
2: 没有啥遇到的什么想撤回的事吗？
1: 我觉得
2: 没有吗？
1: 就是因为是比较
2: 回忆一下，
1: 比较正常的一周。
2: 从周一开始，
1: 还可以，
2: 还行啊。
1: 对啊，就是过得还
2: 就是不、就是波澜不惊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水花是吗？
1: 对。
2: 生活还是一样的，很平淡。
1: 是，
2: 你们有什么刺激吗？就
1: 不需要刺激、
2: 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比方说，跟老友的之间，本来是打算想要在周几的时候想要一个聚会，突然间因为一个事情，然后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1: 没有，平淡。谁周一到周四在那聚会呀、
2: 啊？是吗？那你们都是啥时候呢？周五吗？周六吗？
1: 那肯定是周末才大家伙有一点时间吧？
2: 哦，
1: 是不是平时晚上都在写那个数学语文小学数学语文作业
2: 啊？都在那周一到周五都在做作业是吧、
1: 对、
2: 啊，
1: 都在重新学一回小学数学语文，哪有那个空聚啥会？
2: 天哪，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有点害怕，这个时间的到来。
1: 哇，那你最好不要辅导。
2: 那我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你可能真的会拿鞭子抽
2: 我。我那到时候怎么办、马上就是到了那个小学了，他现在9月份上小学，
1: 让妈妈参与啊。
2: 那妈妈那个脾气也不太好啊。
1: 这样啊？
2: 这样子那只能丢给爷爷奶奶了。
1: 啊、我跟你说，现在爷爷奶奶有
2: 两个老教师啊。
1: 两个那也许他能帮一点忙吧。我只能这么说。
2: 但是我估计啊、就我家的那个小公主啊，那个因为你爷爷奶奶确实很宠爱她、到时候是否能够那么心甘情愿的听爷爷奶奶的话，这是个未知数。
1: 嗯，教鞭啊，就是竹笋炒肉丝、还是
2: 对对对对，加法一定要准备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让他知道害怕的东西。 一定要准备一个，不管是在我自己家里还是在爷爷奶奶家，一定要准备一个。如果触及到了某些

0: 一点，必须加码伺候。
1: 对，反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这两年都没有特别快乐过，都是因为重新学了小学数学和语文
0: 啊，而且感觉很难。
1: 对，就是没有教不就是
0: 不会嘛，你不教不明白嘛。
1: 就是你教之前你得先重新再上网，比如说通过豆包啊什么先学一下。
0: 天哪。
1: 然后再想一个我觉得合理的方式去跟他沟通，要不然有点教不大懂。
0: 我的妈呀，怎么办啊？
1: 因为他现在有
0: 一些这么可怕吗？
1: 像这个二年级的，一年级也许还好一些，到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些题啊，他已经就是跟你玩混淆。然后呢据说有些题可能是之前人家是四年级五年级才出现的一些题，现在是出现在二年级，然后你在教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困扰啊。
0: 哎，那大宝让大宝来教小宝不行吗？大宝忙上学呢是吧？
1: 对，
0: 没空。
1: 对，
0: 如果让大宝来教的话更好。
1: 经常还出现了，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空，然后家里可能就其他人包括大宝在内的所有可能参与的人都参与了，但是最后等到我检查的时候，我用标准答案核对的时候发现是错的。
0: 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做错了，
1: 大家都教错了。
0: 哎我的妈，
1: 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真的
0: 天哪，
1: 然后
0: 很可怕呀。
1: 就是他们也支招你，要么你就用买那个学习机嘛，
0: 是，
1: 然后让孩子完全自学，要么呢你就是去请什么那种小老师，什么什么什么某院校的
0: 小课桌是吧，
1: 小老师啊，某院校的一些学生，他们就是每天来给你孩子。那我就觉得说
0: 犯不上呢，
1: 就是后者犯不上啊，因为毕竟二年级。然后呢前者呢，当然咱也主要是没钱啊。然后呢前者就是比如学习机，我又不希望就是在他这么小的时候就过度的去，因为学习机它其实这种学习跟你去问豆包其实我觉得是异曲同工的。有时候就是他会去问这个解题方式，
0: 还是要
1: 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参与的话，我们会去更好的引导他，
0: 对，
1: 先思考，
0: 先思考，先好好做出来了一些方向啊。对
1: 啊，可能是某一个环儿提示了，但剩下的他还是他自己思考和独立完成的。那学习机可能就是他会直接告诉你方式了吧，
0: 对，
1: 他不会说卡在某一环来。讲到这儿你会不会懂了？会懂了，那就你
0: 自己完成了，继续完成啊。对，
1: 我觉得学习机应该做不到这一点啊，因为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0: 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方式有道理啊，教会了我了。
1: 比较累一点点，就是确实很累心，每天都很想
0: 没事改变吧。
1: 懂吗？
0: 改变自己吧。
1: 懂这种辅导作业的难吗？
0: 没办法，这个做父母的谁让我们是这个身份呢？对不对？我们也不管是以前是
1: 别站着说话，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等你辅导完二年级之后再跟我说这话。
0: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呢，整个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已经开始升华了。我觉得我将来会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能够辅导孩子的功课的这样的一个好爸爸。
1: 好，祝你好运。
0: 那个鲁小小说，想到你们快下班，我也没有想到这周有啥想撤回的，有点难为我了。
1: 就那就别，
0: 那就没关系，
1: 那就别撤呀，
0: 就不要撤销，
1: 是不是？
0: 只要你们开心好，
1: 已经非常美好了，那不是很妙吗？
0: 对呀，
1: 就是
0: 对呀。
1: 比如说你本来有点饿，总不能听一下我们管饱组合就，你是更饿，
0: 就更饿了是吧？
1: 对
0: 啊，你想吃什么？这边每到周，其实我们傍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快乐下班路以后，你每天就跟大家说你要吃啥，关于美食就是吃，
1: 每天我们都说吃的，
0: 就说吃的。哎，今天说这个，今天咱们就说一种美食，这种美食呢，就是一个地方的美食，就是它，一直说，根据它，围绕着它来说，明天又是那个地方的美食，围绕着说，哇，天南海北的能说到天荒地老，我估计都说不完。而且大家也愿意吃，
1: 就是吃这件事情确实让人很愉悦的。
0: 那
1: 就是像最近家里边又在不断的解锁，我们家最让人开心的
0: 事情就吃着做菜的方式吗？
1: 天天在解锁新菜式。
0: 哎呀，
1: 这件事情是很让人开心。
0: 谁研究？
1: 就
0: 主要是你。
1: 我跟你说，全家总动员，就是我就负责刷手机看到一些，然后我就发到家庭群。哎呀，
0: 你就是负责给大家那个军师嘛？
1: 不是，因为
0: 实际操作的是别人吗？
1: 上完班。因为我上班吧，家接小孩，实际上是确实没有空去，就煮饭，这个时间点有点矛盾，不是吗？哈，是不是十一点出头接小孩的时间？
0: 对，
1: 是不是？各司其职，
0: 很好。反正呢，就是家庭啊，就是每一个环节嘛，都有人在做事情，我觉得其乐融融的就好。
1: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0: 工作挺开心的，我们也确实觉得工作也挺开心的，因为啥呢？你不开心不行啊。

0: 作使我们给我们什么？
1: 工作让我们
0: 能让我们吃，能管我们喝，是不是？能管我们穿？因为你说你不好好工作的话，你吃穿都没了，你还嘚瑟啥了？你是不是？
1: 说的这么的心酸呢？
0: 我一点都不心酸。虽然说现在此时此刻哈，那个我不是在跟那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说，哎，此时此刻什么我们领导来看节目了没有？
1: 嗯哼，
0: 确实我们就是这样子想的。工作使我开心，工作使我快乐，工作能让我们充满斗志。
1: 好，加薪。
0: 好的，
1: 这个月五万。
0: 真的吗？我的天哪，那我是敢想嘛、哎、
1: 想一想还是可以的，
0: 一个月五万块钱
1: 说不定就实现了呢。
0: 好的，就是呢，奔着美好的希望啊，我们去努力吧。
1: 嗯，
0: 来吧，看一下时间呢，已经17:55了。
1: 是我们最后给大家送首歌吧？
0: 我也就想了，
1: 好听的歌送一首给大家，放松一下耳朵。
0: 谁想听什么歌呢？这啥歌啊？
1: 寂寞好了。
0: 哎呦，
1: 是不是很抒情？哎、啊，我觉得就旋律还不错，来试试听一听。
0: 听一下哈。你干啥呀？我人这听得开心呢，你把我音乐给我掐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蔡玉佑的一首歌，我们一起听一下啊。
1: 听命的伤亡，好听，对不对？
0: 嗯。
1: 林说，他想听那个人生路漫漫，那咋办呢？哦、
0: 可以放呗。
1: 放啊。
0: 那我就这个听。
1: 一半，
0: 我们就来人生路漫漫。
1: 然后我们就告别，告别的时候放人生路漫漫。
0: 人生路漫漫就是那个我昨天给你听的那个。
1: 对对对，我这周的那个就是宁星夜话的节目里边也是放中间的那个旋律，也是放这个，
0: 是吗？
1: 正好
0: 啊，白小白的歌哈。
1: 嗯。
2: 一年过了，
0: 是的，一鸣又要离开直播间一周了，珍惜吧各位。我呢，不要这样子。我这周接下来还有其他工作安排啊，
1: 他很忙的。
0: 小别胜新婚，

0: 怎么办？
1: 哎，这是非常适合在那个 KTV 里边啊，对不对？
2: Yeah,
1: 非常适合在 KTV 里边，然后我们大家到后头副歌部分一起唱，
2: 一起来，
1: 一起来。
2: You are

OK， 那这首歌呢暂时给大家播放到这里了，17:57了，接下来就是人非常喜欢的人生路漫漫要送给大家了，来吧一起来听一下，准备3、2、1走你，准备好了，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最近的非常火爆的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了啊。这是一首一名的东北老乡啊唱的歌啊，因为白小白是东北人。

0: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人生路漫漫，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是的，
0: 希望
1: 我们在这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吧，好不好？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下周我没在哈，但是呢，我们心跟你们同在。
1: 好，那我们下周你都要再跟大家见面了。广寒反正一直
0: 广寒都在啊，
1: 常驻啊。
0: 对对对对对，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我是维特。接下来各位送上的是我的老朋友的作品了，我曾经很多次专访过他。这位歌手叫做飞，因为他的出道时间比较早，所以大家很多人认识他更多的是因为他最开始在飞儿乐团，然后看到他一路成长一路变化。名字很特别，叫做河畔。然后我自己也会去平时翻一些类似于散文的一些书，就会把人一生当中的一些经历比作是过河嘛，你要去渡河，所以我们都是在寻找从河畔到彼岸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解释了这首歌为什么是用一种电子音乐的形式去演绎这首歌，因为对飞来说更多是要去寻找一个途径来宣泄他的这种不满。如果你最近也感觉到有很多的东西要释放的话，不妨从这首歌当中寻找灵感。为你送上飞。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这首歌《旅行团》，你没有名字，希望你永远不会听到别人对你说 break up， 即使你有听到过，因为这个词其实除了表达我们要分手了之外，还可以表达在乐队组合的解散，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还可以形容一个人大笑或者是哭泣。在这个用法当中呢，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加到 break 和 up 之间，比如说我们的笑话让他大笑了，你可以说我们的笑话 break her up。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YouBroke up with me， 你会觉得很痛，听这首歌的前奏也是会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割舍，但是我想说的是 Even you break up with me I have to face the truth， 你只能面对现实，这样你才会长大。

前两天看我身边的朋友，然后就在朋友圈里面秀他们城市的云，哎，看了一下，确实很美。说到天气好的话，就是你的可见度高的话，你会能看到夕阳，会看到很漂亮，比如说火烧云啊，反正是带有橙色或者是这种红橘红色的颜色的云朵。你会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画面有什么样的形容呢？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前，我是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叫做橙月，橙色的月亮。这是方大同对于夕阳的比喻，就是很浪漫的感觉。所以今天这首歌呢，也是很浪漫的呈现。每一次听方大同的歌，总是会忘了自己是单身的状况，因为你跟着这个甜的旋律，你就会把自己的不开心转变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1234567。

这七个数字其实对一周时间的表达，又是要什么事儿都得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加深爱意，一步一步去走向幸福。来听到这首方大同，一二三四五六七。1, 2, 3, 4, 5, 6,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是大家都会平常会聊到，有句话说火不火，不能看大家的评价，得看数据。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就有一个报道说 C 罗要是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发一个广告的话，大概标价是75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将近1000万了。但是他也不会去发广告的，因为他也不缺这个钱。而且他们不发广告为什么还要出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对于他们影响力的一个估算了，对吧？你说我这个人再怎么样，我发个广告我都能挣这么多钱，足以说明我的地位了。当然马上听到的是这位 Ariana Grande。

Adele 老是被频繁的提起的原因，是因为她变化太大了，除了让大家津津乐道他老天爷赏饭的嗓子之外呢，还有就是他的体重了。虽然说他刚出道的时候歌迷们并不介意说他是一个胖姑娘，但是胖姑娘也很美。可是 Adele 其实本人私底下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认为自己的身材其实可以再控制一下。在 Drake 的派对上，大家发现185斤甚至更高的 Adele 瘦了将近90斤吧。歌迷们现在会替他开心，但也会偶尔怀念那个憨憨的胖胖的 Adele。 我自己是也是从一个胖子瘦下来的，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比现在胖了大概有30斤，也是有一天跟朋友拍照，朋友说我们一起拍张照，我说好，然后我说哎，我的脸怎么这么圆，我说今天有点肿，明天再拍，我第二天发现还是肿啊，后来发现自己不是肿是胖啊。所以这种通过努力瘦下来收获了一个理想当中的自己，也算是这位歌后人生当中的一件幸事了。马上为你送上 Adele 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听过 Rolling in the Deep。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密，马上送上的是 Westlife 的歌。零零后们可能错过了 Westlife 他们最火的时候啊，当时他们每次发布新专辑的时候都会无情的屠榜，同时是无数青春的主打曲，比如说像 Fall Again, My Love, Uptown Girl, You Raise Me Up， 就是那种你在大街上找一个差不多零零后叔叔们，或者是不能叫哥哥了，叔叔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你给他一个旋律，他能给你唱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是 Hello My Love， 这首歌是由黄老板 Ed Sheeran 来作词的，依旧保留了他们流行曲风的旋律，结合他们标志性的嗓音，一如往昔。 Westlife Hello My Love。 No one knows about the things that I've been through with you。

如果你是个 Westlife 情节的人的话，我相信听到这首歌你会眼角泛泪光，但是别着急，忍住别哭。 Katy Perry 为你送上 Cry It About Later。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

今天和你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恋爱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两个人吵架呀，在彼此吵架的过程当中，也能让对方更加了解彼此的真心啊。有的时候好的吵架恰恰是一个好的现象，能够让对方，能够让彼此更加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只是想跟男朋友好好说说话，结果被他一句话就瞬间生气了。我身边的好多情侣吵架呀，其实都说不上是多么多么严重的

很多都是因为男朋友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就直接升级到了冷战。那这些话呢，也是很多男生都会说的口头禅。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么到底男生们有哪些口头禅会踩到女朋友的雷区呢，让他们为之抓狂呢？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啊，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男生一定会说这样的一句话，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这一句话呀，是情侣陷入争吵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男生似乎很容易不耐烦，遇到不想解释的事儿的时候呢，总是习惯性的用

废话来搪塞对方。可是女生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啊，只会变得更加的委屈。其实很多时候她在意的并不是某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你的态度。她之所以会抓着一件小事不放呢，不过是因为太爱了，怕你变心，更怕失去你，所以才会反复确认。永远都请记得，一个女生在不爱你的时候最懂事，最不粘人，因为有你没你对她来说真的没那么重要。

第二点，男生会经常说，你又怎么了呀？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总是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和小矛盾。而男生呢，天生性格可能就有点大大咧咧的，有一点慢热，总会对天生敏感的女生的小脾气后知后觉。等注意到女生好像有情绪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问，哎，你又怎么了呀？很有可能女生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只是碍于情面没有立即表现出来而已。这句话简直无异于导火索，瞬间就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什么叫又啊？通过语气传递的不耐烦，绝对会让女生瞬间爆发。少说一个又字儿，真的可以避免两个人之间90%的争吵呢。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

好好好，算我错了，还不行吗？这话我相信他一定也对你说过。不夸张啊，大多数男生吵到最后都会把这句话搬出来，简直可以说是蠢到不行了。其实我想跟男生朋友说的是，你以为你这样可以迅速结束缠斗吗？没想到这话会让他重燃怒火，开始新一轮的战争。这句话到底讨厌在哪儿呢？我觉得不用多做解释了，男生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承认错误肯定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小时候怎么不对手拿皮带的你爸这么说话呢？认错的时候呢，要诚恳，而不是把吵架后的道歉当作是一次按时按量的作业或者是任务来完成。即使对方气消了，也会因为这句话而硬生生的重新把情绪涌上来。这种极度不耐烦的话，要永远的封在嘴里，不要说出来。

0: 型观测的精确记录。经过这个不懈的努力啊，他推导出了支配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这个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指出，行星在距离太阳较近的时候运动速度较快，而距离太阳较远的时候运动速度较慢。那更准确的说，这条定律指出的是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而这一面积和行星运动速度以及与太阳的距离的乘积是成正比的。这个量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行星的轨道角动量。牛顿发现呀，只有当行星的力完全指向太阳，而且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任何分量的时候，这个量才是守恒的。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就是这个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非常惊人，用这个书的作者的话来说叫何等惊人的发现。在牛顿之前，几乎所有思考过行星运动的人都认为是存在一个力沿着轨道推动着行星在那转啊，在那运动。那这个力的来源可能是天使跟着行星一边飞一边吹气，或者是天使那扇动翅膀产生的力。
1: 嗯，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观察，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牛顿他从开普勒第二定律中发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没有什么力在驱动行星沿着轨道运动，它们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惯性，也就是物体保持它运动状态的趋势。那牛顿在他的运动第一定律中概括这个观点，就是除非受到力的作用，否则物体将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因为在地球上，这个任何物体总会受到力的作用，比如说踢出去的足球，它会受到摩擦力的作用而减速。那如果没有这样力的话，这个足球将会永远沿着直线它运动下去。那基于这个敏锐的洞察呢，牛顿他就准

确描述了这种永远指向太阳引力对行星运动轨迹所产生的作用，就是它不断地把行星拽离原本的直线路径，让它们永远囚禁在绕太阳公转的这个轨道上。可是呢，这个牛顿他还需要搞清楚力的精确的性质，就是它的大小是如何随着行星与太阳这两个巨大天体间的距离发生变化的。那牛顿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猜想引力是万有的。什么叫万有呢？就是作用在行星上的力和让苹果从树上掉下的力是同一种力。在当时，这样的猜想他是十分激进和大胆的呀，因为他公然挑战了教会的教义。按照教会的说法，天和地不但由不同的元素构成，而且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律。但是这个猜想让牛顿得以将地球作用在掉落的苹果上的力与地球作用在月球上的力进行直接的比较。那根据苹果与地球中心的距离以及月球与地球中心的距离，这个牛顿他就可以计算出引力的大小是如何随距离而变化的。我们乍看之下，这个地球对苹果的引力和它对月球的引力几乎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苹果它会落下来，但是月球它不会落下来。然而这个牛顿的天才知识就在于什么呢？他发现这种表面现象是虚假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月球实际上真的在下落。牛顿假设设有啊，一门大炮沿着水平方向发射一颗炮弹，这个炮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它会被引力往下拉，最终在飞行了500米后落到了地面。然后呢，他就假设用一门更大的炮用更快的速度发射炮弹，那这次这个炮弹飞了5000米以后才落地。最后他假设用一门超级大炮以每小时18000千米的速度，也就是18000公里的速度发射炮弹，在这么快的速度下，炮弹在朝地球下落的同时，地面也在不断的弯曲，于是炮弹永远就不会落地。实际上炮弹就会永远的做圆周运动，而月球的运动和这个情形是完全相同的。那对于为什么月球和地球的其他行星它不会掉下来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出乎意料的，就是它们其实真的在往下掉，只不过永远不会掉到地面上而已。那牛顿通过测量苹果下落的时间估算出苹果的加速度，又通过月球在相同时间内向地球下落的距离估算出月球的加速度，对比两者，再加上已知苹果和月球到地心的距离，牛顿得出了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变成原来的两倍，那它们的之间的引力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如果距离变成原来的三倍，引力就会变成原来的九分之一，以此类推。哎呀，这个牛顿他实在是伟大，因为他的重要发现还不止于此啊！他还指出了行星在一个指向太阳，而且与它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作用下，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它是个椭圆。开普勒首先发现这个行星公转的轨迹是椭圆，这并不是古希腊人所认为的圆形啊。那开普勒在他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中就阐述了这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那牛顿之所以会关注对开普勒第一定律的解释，源于1684年8月艾蒙德·哈雷他的来访。哈雷啊，当时前往这个剑桥拜访牛顿，希望能够解决他的朋友啊，就是胡克以及这个雷恩他们之间的一个争论。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明，但是这个胡克就坚持认为，如果引力指向太阳的话，并且和它的这个，并且它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行星的公转轨道应该是椭圆的。那这和开普勒发现是一样的。那牛顿就告诉哈雷，他已经证明了这个轨道确实就是椭圆的，但是他在三一学院的这个研究室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这个计算手稿。那哈雷的来访啊，不仅啊这个提醒牛顿重新计算一遍，更促使他着手用两年的时间完善了在此之前引力和运动方面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就是牛顿最终出版了他堪称最伟大

0: 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也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还是可以找来看一看。通过这个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牛顿不仅可以解释月球绕地球的运动和行星绕太阳的运动，还可以解释海洋中的潮汐现象。因为潮汐现象它主要是由月球和太阳引发的嘛。因为引发的潮汐它并不是引力，而是什么呢？引力差，引力之间的差。拿月球来说，因为它的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所以当这个海洋潮向月球的时候，底层海水所受到的引力会比表层海水更弱，那这种引力差就会在海面上形成一个隆起，这个隆起会随着地球的自转，它这个隆起在海面上移动，于是就造成了海岸处的海平面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不过呢，这只能解释每天两次潮汐中的一次。那引发另一次潮汐的原因是在背对月球的一面，底层海水由于距离月球更近，所以它受到的这个引力大于表层海水。这种引力差呢，也会使这个表层海水与底层海水相互远离，而从而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海面的隆起。哎，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这就说明朝向月球的海面产生的隆起啊，这个也会让它离这个岸时远时近。那实际不论在任何地方，这两次潮汐之间的时间间隔都不是24小时，而是差不多25小时。这是因为地球自转的时候，月球它并不是在空中静止不动的，它是沿着和地球自转相同的方向，它也绕着地球在公转，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27.3天。这就意味着现在位于月球正下方的海洋中的某一点，在24小时之后就不再位于月球正下方了。而这个点要再次回到月球的正下方，就需要地球再额外自转27.3分之1的周，所需的时间就是24小时的27.3分之1，也就是大概是53分钟。所以呢，两次潮汐之间的间隔并不是24小时，而是24小时53分钟。那月球引发的这个潮汐的强度是太阳的2倍，牛顿呢就根据这一点正确推测出了月球的密度是太阳的2倍。这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举世瞩目的结果。这个结果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出于一个不寻常的巧合，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月球和太阳在天空中的大小完全相同。这个巧合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周期性的见到日全食，此时太阳会被月球完全遮挡。不过这样的奇观在月球历史上大约只有5%的时间能见到，因为月球它正在缓慢的慢慢的远离地球。20世纪70年代，这个阿波罗计划的航天员在月球上留下了数面能反射激光的这个雨角镜啊，这个叫是偏移雨的那个雨是吧。那通过计算，从这个地球发射的激光脉冲到月球再反射回来所需要的时间，可以测出目前月球远离地球的时间为每年4厘米。你看其实就这么点儿，这每年，但是你要放到这个无数的时间里，那它可就大了。
1: 对啊，你要算一亿年，
0: 对
1: 呀，
0: 那就1亿年乘4厘米。那在地球上呢，不仅海洋会产生潮汐现象啊，岩石也会，所以这叫什么？叫固体潮汐。
1: 哎呦，
0: 大约公元前100年，这个古希腊哲学家波西多尼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低潮的时候，井水水位会上升。而在高潮的时候呢，井水水位会下降。直到1939年，人们才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释。因为水井它通常挖在富含水的这个地层，那在高潮的时候，地层呢就向上隆起，会像海绵一样把这个水它给吸走。而在低潮的时候，地层呢回落，又会把之前吸收的水给挤回到井里。那井水水位的高低变化就取决于若干变量的这个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水位差可以达到多少呢？可以达到1米左右。固体潮汐啊，它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外表像披萨一样的这个木卫一，木星的这颗 巨型的行星，再加上它附近其他卫星所产生的潮汐力，剧烈的拉扯和挤压着木卫一，导致这个木卫一啊内部摩擦生热，让这个岩石液化，让木卫一成了太阳系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天体。实际上，如果按同等质量换算的话，木卫一产生的热量甚至比太阳还多，您能想象得到吗？
1: 嗯，当然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明白的。
0: 对对对，
1: 咱们通过这21堂通识课，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吧。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追梦人》，来自凤飞飞。其实歌词啊是非常的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在他的歌词这个四个版本的部分。第一版电影《天若有情》说的是想而不得，第二版来自于这部影片的国语版主题歌，广为传唱的《追梦人》其实是罗大佑填词的第三版，而真正少为人所知的是这首歌还有第四个版本，那就是《断梦曲》，诞生在1995年，罗大佑跟 OK 男女合唱团来演唱。仔细看一看歌词，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数一数多了四句词。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已经成型的歌又加进去四句呢？然后要把歌名也改掉，重新再编曲呢？以他的地位跟个性，应该不是投机取巧吧？把这多出来的四句结合三毛的经历，就不难得到答案了。比如说，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似乎写的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有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飘来飘去的笔记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对三。

来说，笔应该就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了。而歌词当中唱到谁的声音在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也就是回声的意思。痴情笑我凡俗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一句应该说的是三毛的最终结果。痴情的三毛不能从丈夫荷西的离去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四句原来句句都是在写他。说到三毛，他在杂志上看见了沙漠，就立刻动身踏上征程了。这个流浪光阴的女人，在70多年前黄浦江畔碧沉沉的江水边匆匆掠过，她在绽放光彩之后，把这篇滚滚红尘延续成了爱恨交织、流光飞舞不息的一个传奇。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电影故事跟音乐的话，欢迎你来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你的名字，只要记住你的名字。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生漂泊只为了追逐爱情，他用文字让人们记住他的坚持，而他呢，有着唯一的一部剧本代表，那就是电影《滚滚红尘》。
1: 我们这一走，今生今世，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回来，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凄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地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了。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明丁

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仅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武天涯。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

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

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打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她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

0: 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8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

高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里。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透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她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她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他，深深地怀念他。节目最后跟你听到这首歌《小梦蝴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这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年代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节，所以呢，才会看到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为自己的命运纠结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啊，说，虽然我不是主打歌，但是我是 B 面的第一首啊。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有一种被打到心的措手不及。在歌曲的世界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角色，就是他没有成为主打曲，没有成为那个第一主角，静静地躺在专辑的 B 面，可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 B 角，但是也毫不影响大家对他的一个喜爱。今天在最美时光，让我们一起去挖掘一下那一些可能会不太起眼的放在 B 面的歌曲。当然了，有一些大牌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也许你都很熟悉，都很喜欢。2002年夏天的时候，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大家等了很久的《八度空间》。在这个磁带的 B 面第一首，它的名字叫《分裂》，你还记得吗？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分享周杰伦《八度空间》的 B 面第一首《分裂》。

妹的偏执面全碟有十首歌，也是明显的有 A B 面之分。A 面呢是一些中版的 R&B， 然后 B 面呢就是她要向欧美的一些流行曲风来致敬了。然而和阿密特备受赞誉的这些流行摇滚不一样，他这次呢对欧美的流行电子舞曲一味的模仿，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好评。不过张惠妹自己并不在意了，女歌手到一定的境界之后，总以为说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才是能够去最能体会自己对音乐的这种执着吧。比如说像王菲的《预言》、莫文蔚的《一朵金花》以及林忆莲的《盖亚》等等，他们都是想要玩一把不同的东西。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张惠妹不实验不前卫，对她来说选这些歌呢只是因为好听和真实。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 B 曲，就是 B 面的这样的一首歌 Vertical， 他说呢在五六百首歌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呦旋律很好听哦，但是选歌的时候一直不知道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最后呢好听战胜了意义，所以张惠妹还是收录了这首她觉得很真实的在讲现代人素食爱情的歌曲。至于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她并不在意也不管。来听听吧，张惠妹 Vertical。

0: 情。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A 面的主打歌 ，B 面的精选曲，你更喜欢哪些歌呢 ？B 觉得歌曲其实往往更有故事。声音穿透力极强的萧亚轩，在每一次唱伤情歌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大很大的能量。2016年12月的时候，萧亚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1087》，里面的主打曲是《Love》。这里面呢 ，B 面有一首歌叫《后来的我们》，特别想要推荐这首歌。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情歌，高潮部分呢又显得非常的挣扎。虽然 Elva 的唱功在这首歌里面听起来，可能会显得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里面有一点点小破音。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破音，会把你的心也揪起来。Elva 说过，一首歌最重要的是情绪的表达，不是一味的去唱这些腔调，唱这些唱功。他说唱功啊，要跟我比的话，那比我好得多的是，但是我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是掏心掏肺。我相信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体会他的用心。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他说后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的曲风在以往的专辑里是没有的，这样的唱法也是非常少见的。挺佩服他这样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不过很可惜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太过于强大的快歌三部曲，所以呢就掩盖了很多慢歌的光芒。就连第一张主打张亚东制作的《不远》都败下阵来了，何况这一首连主打都还没有的歌曲《后来的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把它掏出来好好的听一听，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慢情歌，重金属的味道还蛮浓的。听一听在高潮部分萧亚轩掏心掏肺的演唱，听一听他来诠释这样的一首《后来的我们》。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在今天的最美时光里，张毅要和您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磁带的 A 面和 B 面呢，通常会用来辨别歌曲的重要度。比如说放在 A 面的歌曲一般都是主打歌，因为歌手会期望这些歌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然后放在 B 面的歌曲呢，就属于次要歌。然而有的时候 B 面的歌曲因为太过于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大家对它的爱都可以掩盖主打歌的光芒了。

汉字，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当中就有这样的现象。在 A 面的主打歌《奔》，当然听见慢慢来同类之类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但是 B 面同样出现了很多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包括像《重》、《反过来走走》、《我的爱》等，其中点唱率最高的是 B 面的第二首歌曲，就是这首我也很想他，很有故事画面的一首歌，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所以在 KTV 里大家也情不自禁的会纷纷点上这首歌曲。虽然他在 B 面，但是知名度一点都不逊于 A 面的歌哦。来听听吧，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今天最美时光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在1999年的时候，莫文蔚出了一张《忽然之间》《双城故事》都在里面的专辑，就是她的第四张专辑，就是莫文蔚。纵然呢，她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但是她总是能在合适的时期碰到合适的制作人。真正打动我们的，在这张专辑里有两首歌曲是特别特别的瞩目，一首是照着两个人唱的，叫《双城故事》，另外一首呢是照着自己唱的，叫《忽然之间》。B 面歌曲《忽然之间》，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特别创作的歌，但是呢，它又可以看。

标准的情歌，所以呢到后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来看。不过在2014年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情歌，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莫文蔚的父亲逝世了，而他对于这首作品歌词的引用，也曾经让大家觉得是男欢女爱的情歌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在生和死的这种间隔当中，儿女情长被父女之爱无限延长。所以虽然说忽然之间也是非常的出名，但是它曾经也是作为一个避免歌曲出现。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女如此在天上的莫爸爸，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欣慰。这首忽然之间那么多的意义在里面，作为闭绝其实有点委屈。来听听忽然之间。

最美时光，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B面的非主打歌曲。在90年代的时候，张震岳以《这个下午很无聊》《秘密基地》两张专辑掀起了一阵狂潮。当时并不算主流歌手的他呢，其实只不过是创造了一个超过100万张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其实有很多歌曲一直到现在都被大家牢牢记住，比如说《爱的初体验》啦，《我要钱》啊，《自由》啊，这些旋律性非常清楚，而且呢节奏很明确的歌。这些都是他的 A 面歌，但是现在他要做一些离开市场的 B 面歌了。在2013年的时候，张震岳有一张最新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出来了。海雅古墓是张震岳的阿美族名字，海雅是阿月的名字，古墓是他父亲的名字。张震岳用这样的一个海雅古墓的马甲来做创作，来演唱那份对故土的热爱之情。不好说这次换马甲的行为是张震岳要开启一段新的音乐创作的体验之路呢，还是偶尔灵光一闪说要来一个小插曲，我就是想要做一些闭绝，我想要来一个闭面的身份。但是海雅古墓这一次特别而真挚的演唱，使得这张唱片成为了张震岳在歌坛生涯当中最虔诚最实在的一张。哎，看了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背面，这首歌抱着你，很温暖，希望也能感动。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王心凌其实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的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假声又会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有时候我自己会告诉自己，希望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不那么敏感，不那么执拗的人，不要那么容易流于小伤感，不要那么容易被细节打动，可能我就会比现在要开心一些。就算不是每天都开心，也会一天比一天开心一点。希望你也是这样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是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

0: 此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天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有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了，女的跟男的说，别等我了，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可是没过几年，上海虹桥机场跟虹桥火车站连在了一块儿，而设计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就是当年的那位男士。原来人在满怀爱意的时候是无所不能的，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是一个好茶之人，怎么说呢？人生啊，就像茶一样，开始浓，逐渐淡，淡的没有滋味。茶讲的是注水八分，水满则溢。人生同样是这样的，十分的爱恨是容易迷失掉自己的。抛却恩怨得失，舍弃名利追逐，沉浸在和悦而安详的生活氛围，心灵才会变得广阔而开朗。所以人生如茶呢，就是说懂得取舍，我们也可以活得更单纯，也可以更加快乐一些。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如果把生活比作是一杯水，那么痛苦大概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没有谁的生活始终是充满着快乐的，总会有一些苦，一些难会折磨心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让心静下来，比如说品一杯茶，看一本书，听一首歌，慢慢地沉淀那些痛苦。如果总是不断地让这些苦